0: 开讲。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晴，23度到29度。看天气预报啊，石家庄现在正在下雨，而且早晨来的时候天也很阴啊，飘着这个小雨，那一阵儿大一阵儿小的。但是再看这个今天其他的时段，再往后的其他的时段，到了上午啊、中午、下午那时候，天儿可能就放晴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这个直播的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您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同名的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适应变化。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任何养殖场，包括散养户，不得使用未经高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剩余物，比如说泔水啊、厨余垃圾直接喂猪。泔水喂猪被正式写入了禁令。厨余垃圾经过标准化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四维安全标准，留存溯源台账之后，才可以限量搭配全价饲料。违规者由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一般情况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比如说规模化的、引发疫情的，可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后果的，追究刑事责任。过去老一辈都用剩饭喂猪，毕竟这样的养猪成本低，但那个时候用的是自己家的厨余垃圾。如今统一收运的这个厨余垃圾里头混杂着各种物质，早就无法满足食品安全标准了。专家表示，用未经专业处理的泔水直接喂猪，等于把猪赶进垃圾场吃，赶进垃圾场吃那个高盐高油的自助餐。长期如此，猪会肉质下降、出栏延迟，沙门氏菌、寄生虫卵等有害物质进入猪体，会沿食物链把风险转嫁给人。哎呀，可能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养猪的啊，尤其是些散养户，在用泔水或者泔水掺着饲料，在这个喂猪啊，甚至喂羊。那现在国家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边有了这样的规定，就是这个厨余垃圾经标准化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安全四卫标准，留存溯源台账之后，才能限量搭配全价饲料啊，来喂猪啊、喂羊什么的。这规定可能会改变一些散养户的养殖习惯，但毕竟这是为了食品安全，那些散养户也应该尽快的适应这个变化。下一个，心机商标。近日，一款红霉素眼膏因为包装上印制的原研一致的字样竟然是商标，引发了争议。据了解，开封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之后，将相关线索移交上海金山区市监局核查。另据媒体报道，8月16号，金山市场监管局独家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企业并赴现场核查。经查，该商标权利人及授权方分别是贡美数据科技上海和贡美医药投资上海公司，相关情况已报上级部门，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展开核查。同时，区内的贡美医疗器械公司名下也有原研、原研一致等157条商标申请记录，涉嫌恶意注册，拟对其立案调查。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过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近期集中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有1782件带有欺骗性的新机商标被依职权宣告无效。看来这个行动还要继续坚持。

长期坚持下去。下一个关键词，处罚。近日，机票天价退票费问题再次冲上了热搜。据央视新闻报道，海南的冯女士计划6月19号带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机票，总金额是6351块钱。一时疏忽，她误把出发日期选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1小时，冯女士就发现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得到的答复是，航空公司出票之后，票款不予退还。机票代理商则说，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之后票不可退，如果确认无法飞行，这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现在还有这样的买卖啊，商品售出之后概不退换的。早在2018年7月，民航总局就发布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改退签的阶梯费率，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来设定梯次收费标准，不能简单的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问题的解法还是应当回到最基本的路径，那就是无论第三方平台、代理商还是航空公司，都应当依法依规经营，严格落实监管要求，拒不落实的就应该明确给予处罚。当违规成本明显大于那些不退的收益，他们自然就懂得遵守法规，尊重消费者了。下一关键词，趁火打劫。近期河南周口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大量的车辆被洪水浸泡受淹。然而当地某些拖车救援啊、机动车维修企业动起了歪心思，哄抬价格，坐地起价，漫天要价，不执行明码标价，维修项目虚高报价等等。8月16号，周口市交通局就此发布公告，要求拖车救援机构必须严格明码标价，车主确认费用之后才能施工作业，严禁借灾情随意涨价、现场临时加价、巧立名目收取额外费用等等。而对于机动车维修企业，必须如实检测、提前告知，严禁虚报故障、哄抬价格等等。这个灾害面前啊，任何趁火打劫的行为，受损的不仅是车主的钱包，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道德底线啊！让这个灾害面前这样趁火打劫，这相当于是什么？发灾难财啊！车辆的救援与维修本质上是应急保障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商业买卖。市场允许合理盈利，但是不能借着灾难就突破良心和法律红线。下一个，死磕到底。8月17号，胖东来商贸集团法务部公布了关于侵权行为的处理公示，这是第13期了，其中就包括胖东来与经济学家宋清辉的名誉权纠纷案。据胖东来公示的信息，一审判决宋清辉赔偿胖东来30万元，并登报道歉。胖东来公示的信息显示，这个宋某某在胖东来相关的微博超话当中评论说，胖东来是一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只能变着花样靠流量活着。而后期又持续在多个平台发布对胖东来进行贬损诋毁的言论。法院经审理认定，宋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名誉权侵权。这个宋某某就是那个经济学家宋清辉啊，我记得之前宋清辉在回应胖东来起诉他的时候是说了，我要跟胖东来死磕到底。现在看来没磕过啊，他不是没磕过胖东来，是没磕过法律。下一个关键词，疑虑。上海一名中考考了692.5分的女生王思雨，本来可以入读重点高中的，却选择了上海港湾中学中本贯通项目。那个就是说她这个中专啊，中职毕业之后直接可以对接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专业，此事引发了热议。王思雨的父母均出身名校，父亲在她7年级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学习的路径。起初王思雨本人十分抵触，觉着高分读中职很可惜。8年级起，他拼命刷数学题到深夜，成绩依旧波动，情绪常常崩溃。父亲研判他难以适应高中更大的应试压力，还查阅了大量的试卷、升学数据，认为教育最终要面向就业，实操加理论的贯通模式更适合他。如今王思雨早早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发现中本贯通的新生群里边690分、700分以上的同学比比皆是，已知的最

0: 高分达到了707分。今年多地出现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的现象，备受关注。中本贯通啊，最初我记得是在广东那儿试点，然后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呢也推开了啊，有些地方现在还没有，但是有很多地方有了。现在网络上关于中本贯通的模式还有疑虑啊，最关键的就是学历的含金量够不够高啊，学生在今后的就业和晋升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些疑虑恐怕也只有在这些学生毕业以后才能看到结果。下一个关键词，违法。近日，济南市民朱先生的银行账户突然被扣了188.04元的保险费，而对于这个保单，他毫不知情。他联系保险客服交涉，保费很快被原路退回。虽然退保了，但他心中仍存疑虑，说自己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保险呢？没有授权对方，那又是怎么被扣的钱呢？仔细回忆起来，他想起来自己登录过一款名为个人所得税申请退税的官方微信小程序，点击弹出的保险广告，并填写了个人信息，最终才误投了保险。记者调查发现，这款名为个人所得税申请退税的微信小程序上充斥着各种广告，其中以保险广告最多，包括蓝鲸保、俊豪保险等十多种。值得注意的是，小程序有着蓝微标志，它的认证主体是国家税务总局定边县税务局。8月11号，记者联系了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税务局，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个人所得税申请退税的小程序不是他们的，不清楚为什么会认证到他们单位，目前已经向公安部门报警。你瞧瞧，一说是官方小程序，我就心存疑虑。果然到最后，你看人官方不认嘛，是吧？他们根本就没开发这小程序，这小程序怎么就认证到人家这个税务部门了？这是仿冒政府部门开发的小程序，这是违法行为啊，应该追究这个小程序的开发者责任。另外，一款假冒的小程序竟然通过了平台认证，那平台方面是不是也要承担审核的责任呢？下一个关键词，不对劲。近日有网友发文说，购买了青岛吉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大洋渔夫牌铁板鱿鱼，打开包装之后发现，实际的东西只有这个 L 型的半包，包装袋图案特意把空置的部分遮住，根本就没有鱿鱼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整包，实际上只有一半，另一半呢让包装给遮住了。8月17号，记者致电青岛吉旺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包装上已经标注了食品包装，仅供参考，而且每袋净含量为70克，并不缺斤少两。至于包装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空，对方说不构成违规。记者又联系了青岛市即墨区市场监管局马山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回应说，70克鱿鱼本身分量就不多，消费者应该有基本的常识，70克的东西不可能装满那么大的袋子。厂家已经在包装上标注了成分含量、企业名称、生产日期及重量，并不违反相关的包装规定。律师表示，这种包装形式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内容物充盈的误解，这种包装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涉嫌消费欺诈，因此相关部门应该介入调查，督促企业整改包装设计。我觉得律师说的对啊，当地的市监所说的不对，是吧？一说就是我们包装不违反相关规定，企业说不违反相关规定，70克的东西不可能装满那么大袋子，不可能装满那么多大袋子，你为什么弄那么大袋子？而且呢，袋子里边没有装满这个没有装鱿鱼的地方，为什么要用这个包装故意的遮盖住？这不就是误导消费者吗？所以我觉得律师说的也涉嫌消费欺诈，所以商家的这种包装明显是在玩套路。那当地监管所的这个市监所的工作人员竟然说消费者应该有基本的常识，你这个态度不太对劲吧？啊，你这市监所的人是不是应该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啊？下一个关键词，丢人。近日，西安一家饭店出现了一起备受热议的家庭逃单事件。一家成年人啊，带着两个孩子就餐，总计消费了400元。几名家长提前分工配合，分批陆陆续续离开门店，上演刻意逃单。两个孩子本来不愿意就此溜走，父亲强行劝说带走孩子，然后自己再假借打电话脱身，整套全过程被孩子亲眼目睹。 店家调取监控视频，将事件公开曝光之后，这家人才折返店内补齐餐费。事后以家人互相误以为对方结账作为借口，来解释自己逃单的行为。哎呀，从家长这个娴熟的动作来看，也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着孩子的面干这种丢人的事儿，真的就不怕把孩子给带歪了吗？下一关键词：核磁共振。生活中有人误把金属在核磁检查中的振动发烫归咎于什么辐射危害。近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的丁忠祥主任分享了自己接诊的一位病人。他一来就说：“医生，你们的机器把我身体震坏了，必须给个说法。”丁忠祥回忆说：“这个当事人是28岁的男子小吴，此前来医院做胸椎核磁共振。”丁忠祥解释说：“核磁共振是没有电离辐射的，更不会损伤体内的生殖组织。而在中老年群体中，还流传着核磁共振会伤神伤气，一次就够了这样的说法，因为传播广、口感接地气，让人是宁信其有。”另外呢，网络上还有不少伪科学视频普及什么核磁共振的负面后果，也给了公众不良暗示。核磁共振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医生的千里眼。医院对病人的检查一定要尽职尽责，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事前耐心的做好解释工作。此外呢，还可以通过醒目的大字提醒患者相关的注意事项，告知患者核磁共振的物理原理，消除这种核恐慌。当然了，这些都是需要患者的密切配合的啊，不要望文生义，因此拒绝检查。只有对核磁共振多一分了解，才会少一些误会。最后一个关键词：脸和魂。最近短剧圈有两件事儿动静不小，一件是这个红果短剧啊，这个平台出了个公告，明确 AI 剧的角色创作应该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一律，并且透露平台近期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另一件呢，是微信平台下架了几十部违规微短剧，原因是内容粗制滥造，价值观导向跑偏。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一个是在管脸，一个是在治魂，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短剧这个东西不能这么个拍法。其实这个技术也好，流量也罢，都只是工具和手段。短剧再怎么短，终究它也是文艺作品，你得有一个文艺作品的样子。脸可以借助技术生成，但是性格、情感、思想都是创作者所赋予的。故事可以快节奏，但是传递的价值观必须要经得起推敲。所以短剧虽短，匠心不能短，这张脸和这个魂儿得好好的拾掇拾掇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 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0%。

0: 1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我看到有一段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觉着应该是任谁看了都会生气的啊。这是发生在8月16号的，说是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内啊发生的。两个游客，女游客，在这个观众台边上，观众台这个边上呢，边吃食物边把这个食品垃圾随手丢在地上，而有一个保洁员就蹲在一边，默默地用这个长筷子把两名女子扔的垃圾装进塑料袋里啊。这两名女子一边吃一边吐一边扔，那个保洁就蹲在旁边，你扔一块我就捡一块，扔一块捡一块。这是这两个女游客看到人保洁员的这个举动之后，不仅没有收敛，还当着保洁员的面就地用矿泉水洗手，那污水和地面垃圾混在一起更难收拾了。就这么一段视频被其他的游客啊从他们的侧后方给拍下来了，发到网上，引发了很多关注。有不少网友说这个画面看了令人很不适，就很不舒服，并且批评这两名女游客太没素质。还有网友质疑说为什么景区不对此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然后呢，这个岔头就来了，说景区为什么不对这个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或者说这个保洁这个为什么不对这两名女游客进行劝阻。清明上河园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这是游客的个人素质问题啊，而且我们是对保洁是有要求的，你不能这直接怼游客啊，去说游客，毕竟他们是我们的游客。说后续将增设环保提示和保洁设施，优化现场管理。而且后续景区工作人员又回应说，将核实具体情况，今后遇到同类不文明行为，会主动对游客进行劝导。那针对此前的说的那我们不能怼游客这个规定，没有做任何正面的回应。光看这视频啊，就让人气得够呛，你恨不得上去，哼，啊，不说这个了啊。这个事儿吧，分两方面说。怎么分两方面说？一个是景区方面来说，说是有规定啊，保洁不能是说游客去，批评游客去，跟游客发生争执，是吧？不能怼游客啊。那为什么要求保洁不能这么做呢？就是在服务过程当中，可能是讲究和气生财吧。有一些单位是吧，窗口单位啊，旅游单位啊，是吧，商业单位啊，也是做出了对这个顾客是吧，顾客要是什么跟顾客发生争执之后，我们的员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这样的规定啊。那有些公交公司就那样的，对这个乘客是吧，发生这个乘客有意见了，我们对乘客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呢到时候给那个司机发个什么委屈奖。虽然有争议啊，但起码他说明了视顾客为上帝，然后加强服务意识，这是一个表现啊，这是个底线的表现，它这个出发点倒是一个这个。但是你规定保洁员不得争执顶撞游客，我觉得你得分时候分人啊，你得分游客。有的游客不是说你怼不怼他的问题，不是说你是不是跟他争执顶撞的问题，是有的游客他就不是好人，他是不文明行为，甚至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那我们有相关的公共环境的卫生管理条例啊，在公共场所像这样的乱丢垃圾，那涉嫌违规的，相关部门都要对他们进行处罚的。这时候你别说保洁员了，任何一个人劝阻他们、制止他们甚至怼他们，那都是什么呀，在和违规行为做斗争啊，这是制止和劝阻不文明行为和违规行为，这怎么能叫顶撞呢？而且规定不能顶撞，那你出台是这样规定以后，那行了，保洁员现在不敢说，只能做，哪怕那无良的游客满地乱扔垃圾，保洁只能是不吭声，跟在后头慢慢的收拾，这叫什么事儿？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在一些新闻里边啊，你比如说我们节目里边就说过，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头啊，一家三口带着一个孩子，带着一个小男孩，那小男孩说小男孩十几岁了，是吧？成年人的身高了，一家三口嗑瓜子嗑一地， 那个保洁大爷也是在旁边。

们啥也不说，也在那默默的扫，你刻点然后我就扫点，刻点就扫点。那是不是他那车站有相关规定咱不知道，但跟这个事儿的那个现场的效果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说景区出台这样的规定，可能固然是想增强这个服务意识啊，但是面对不文明乃至违规的行为，他已经不是正经游客了，他应该是不受欢迎的人啊，景区应该拒绝他再进入景区了，是吧？他是坏人，到我们景区来玩都是好人，我们景区不欢迎这样的坏人。那面对这样的坏人，这样的坏行为，那我们应该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姿态来？那应该是制止啊，乃至斥责呀，对不对？你这样，你那个规定让保洁员不敢去制止，不敢劝阻，你这个劝阻，这个畏手畏脚，我觉得你这个规定是值得商榷的。再一个，视频当中你看两名女子，那是到景区去玩去了，旅游啊什么的。按说旅游这个东西啊，是吧？去哪玩什么的，它是一种生活改善类的行为，消费行为，就有了闲钱了，有了闲工夫，有钱又有闲，又有好心情，这才去旅游呢，对不对？那你有钱有闲有心情到那玩去了，你这个表现是个什么表现？是吧？出去散德性了是吧？把这恶劣的家教和低劣的个人素质都带到外面去了。我们说难听点，你看那猫啊狗啊，它在外头那家伙排便之后，有时候还要拿爪子刨刨土，把粪便埋上呢。你看现在有些人的表现呢，对吧？是吧？那连着猫的狗的都不如，那是景区啊，它前面就是栏杆，两人蹲在栏杆前头，栏杆外面是水面，他们就面对着栏杆蹲在那儿，两个人好像在吃那个啃鸡爪子一样啊，在那儿吃，一边吃一边往那个地下扔骨头。如果是一个有教养的人，那在吃东西之前，他肯定会想到收尾的事儿，就像下象棋一样，下象棋我走一步，看三步、四步，甚至五步，是吧？那我吃东西，在外头吃东西也是这样，我在吃东西之前，我就要想到我吃完东西的垃圾怎么处理啊？这是一个文明人起码的素养啊！而这两个女的在那么干净的人行的木栈道上蹲在那儿，两人就那么吃喝，然后扔着满地垃圾，人家保洁就在旁边收拾，他们就在那儿乱扔乱吐。吐完之后还拿着矿泉水瓶子哗哗那个水倒着洗手，哎呀，把那个垃圾混在一块更难收拾。保洁员再怎么打扫也架不住他们这样霍霍呀，对不对？所以他们已经对公共环境造成污染了，而且是故意的，家教十分的恶劣，个人素质也十分低劣。面对这样的行为，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完全可以像在景区里对待像在景区里乱刻乱画一样，是吧？来处置他们。前些年有这样的，有人到人景区旅游去，在人景区上面乱刻乱画，景区执意要追责，找到了什么，然后呢，那都回家了几百里地，得把他们喊回来，是吧？必须要清理干净，是吧？远隔几百里地喊回去清理他们在景区上乱涂乱画的东西，还要让他们写什么检讨书呢？道歉。那我们对待景区里边像这样乱扔垃圾的，是不是也可以照此办理啊？我觉得可以照此办理啊，只要有相关的证据，是不是视频拍下来了，然后呢，公之于众，就找他们。是吧？他们在那儿这样的乱吃乱扔垃圾属于什么呀？啊，别人不说，我就可以这么做。实际上这视频一看就是让人又气又恨，很丢脸的，很难看的行为。就把他们的视频放到公共媒体上，让他们去看，是吧？你看这俩女的在景区里边就这么吃喝乱扔垃圾，对公共环境造成这么大的污染，也不管保洁是不是在那儿打扫，就这么乱扔。啊，我们现在这个公开找这两个人，找到之后对他们进行处罚。天下之大，我不信找不出这俩女的来。是不是这种情况就该公布出来，让他们回来打扫景区，做出道歉？我觉得完全可以的，甚至可以把他们拉入黑名单。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看也没下文了啊。网友一说，保洁为什么不管啊？然后景区一回应啊，我们不能跟那个顾客那个发生争执。现在不是问保洁为什么不管的问题，现在是把那两个乱扔垃圾的那个女游客找出来，让他们清理景区，然后进行道歉的问题。否则这俩女的根本看不到这个新闻，是不是？社会公众很愤怒，他们俩低俗的人可能还在玩呢，可能跑别的地方玩去了，啊，霍霍别的地方去了，所以难道不应该让他们吃到教训吗？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讨论，是吧？这个景区里是怎么回应的，而是应该讨论该把这两个女子，是不是该把这俩女子找出来的问题，对他们进行惩罚。只有对他们进行惩罚，才能起到这个惩前毖后的作用了。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啊，还没有准备好七夕礼物的朋友可要抓紧了，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还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还有7.7元到77元的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清风抽脂，17.7元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好，开启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前这个当中的这个秒杀啊，今天跟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大牌秒杀好物是兰蔻小白管防晒小样10毫升的，日常商城售价要99，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啊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放送啊！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1043，就可以弹出商城的相关链接，您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里边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也可以进入这个济广优品商城进行这个秒杀。好，今天的秒杀好物啊，兰蔻小白管防晒小样，大家可以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去秒杀。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啊，这里边包括什么，说5件套是吧，包括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加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护肤方案，为你开启专属于你的高光时刻。那这一套5件正装产品，将繁琐的护肤步骤化繁为简，把雅诗兰黛的修护能量凝聚为一体。商城日常售价，这样的这个5件套啊，要119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那到手只要923.23元。这还没完啊，您还可以叠加享受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到手只需846.23元，这就双重福利叠加，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套雅诗兰黛5件套。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海蓝之谜气垫啊，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是保养和彩妆2合1的，不管是什么肌肤都可以让你变身为仙女肌肤。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里边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好物。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和03两款色号，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是23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送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2: 您如果在这184.03的基础上还喜欢其他的好物，您就继续挑。挑完了之后，如果达到777块钱，再减77块，这就是专属福利啊，双重福利叠加。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全楼开讲，我们评论说万象。近日，广东清远连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对连州市东陂镇的一家熟食店进行执法检查，对其生产经营场所所代售的肉丸、腐竹肉卷和肉胶，以及用于添加的白色粉末进行执法抽检。检验结果显示，都检出了硼砂。经查，当事人主动购进硼砂并加入肉制品里，累计销售27160元，已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目前该案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这是刑事责任了吧。硼砂属于工业原料啊，可以用作清洁剂、化妆品、杀虫剂等等，毒性是很高的。相关部门早已明确禁令，严禁将硼砂用于食品制作。医学资料也早已证实，人体微量摄入硼砂就会出现中毒反应，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那对老人、小孩等体质较弱的群体伤害更大。禁令是很清晰的，风险也是很明确的啊，本不该出现违规使用的情况。可现实却是，个别商家，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地方呢，小地方的一些小商家，为了一己私利啊，真是为了一己私利，漠视规则，忽视这个消费者的身体生命健康啊，然后就往里边非法添加。这相比于合规的食品添加剂来说，工业硼砂成本更低，改善口感效果更明显。涉事店主心知肚明啊，这种风险却依然铤而走险，他就是牺牲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换取更多的客源和利润。说到底，这不是不懂规矩，而是明知故犯；不是无心疏漏，而是利欲盖过了良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啊，大多离不开街边熟食、市井小吃啊，这些小摊小店啊，贴近民生，消费频次高，看起来不起眼，却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相比于标准化的大型食品企业来说，个体摊贩、小型作坊往往监管更分散，隐蔽性更强，所以也更容易滋生侥幸心理。不少经营者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觉得微量添加不容易被发现，不会引发事故，久而久之放松底线，突破红线，积累起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梳理近年曝光的各类食品乱象，不难发现许多违规问题并非是技术认知不足，而是经营初心失守。部分商家把盈利当成唯一的追求，无视经营诚信，漠视公共安全，把消费者的健康当成换取利润的筹码。同时，基层零散餐饮 摊点点位多，覆盖面广，巡查难度大，日常监管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查处的频次不足，威慑力度有限，也让少数不法经营者敢于反复试探法律底线。我看有一个这个网友啊，他在这个新闻下边留言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附近一条街上最近就查出来有一家商户，是吧，经营食品的，里边也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但是呢，每天他们家那时候，哎呀，这个上班下班的时候啊，下班路上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那排长队啊，人们都买啊，中午晚上两个销售高峰，后来查出来，是吧，他们家里边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哦，怪不得他们家那个味道好，吃的就比别家味道好，别人家也是做那个，就不如他家味道好，他家还说祖传秘方呢，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位网友提了一个建议，建议什么，在一些基层的啊小摊小贩啊，什么什么什么商业街上等等这样的小摊贩上，如果谁家是出类拔萃的，说是特别好吃，然后呢人流如潮，排着长队，那相关的监管部门就该引起重视了。啊，这网友说了个有意思的事，他说我个人认为绝大部分的美味啊，那都集中在一些非常专业的啊非常大的那样的这个餐饮店里边啊，那个高级厨师那是人家经过专业训练做出来的，你街头小商小贩嘛，是吧，他家也没有什么祖传的什么手艺或干什么的，突然就什么的就开始开了个店，开个10年8年，就说哎呀味道特别好，排长队，当然不乏有手艺高的，但是呢如此出类拔萃显然也不是说特别正常的事儿。像这样的，我们先要加强巡查，加强监管，加强抽检，确定他确实没问题之后，你可以授予他一个消费者信得过的一个牌子嘛，对不对，人家确实是精心钻研出来的配方啊，然后那个配料各方面都很那个科学，而且呢都很安全，在这时候我们要扶持。所以说这是这个网友提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是不是，你比如说都是做馒头的啊，都做馒头，都做馒头的，就他家哎呦那排长队，别人家门可罗雀， 那是不是正常呢？相关监管部门就应该加强监管啊。所以说，守护这个舌尖上的安全，从来不是单一环节的事儿，需要监管、执法、行业自律共同发力啊。尤其是监管日常化、常态化的监管，那是必不可少的。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万里行江，三飞八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5: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1: 一价全含，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在9月1号起施行啊。为什么一个这样地方城市的这个修订的这个市容卫生管理条例引起关注呢？因为它其中提到了随地吐痰、便尿啊、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这个引发了社会关注。维护市容整洁有序，重罚不文明行为，这体现了东莞强化城市治理的决心。

像随地吐痰啊、便尿、乱扔废弃物的问题，仅靠劝导和道德呼吁收效甚微，所以适度提高违法成本，罚到这些屡教不改者肉疼，不失为一个立竿见影的有效之策。而且随地吐痰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啊，包括随地乱扔垃圾的是老大难问题，一直也找不到很好的治理办法。东莞呢，这次采用的治理办法就新修订的管理条例啊，重罚，罚款1000，这再次触及到当下城市治理的一个普遍难题，就是道理人人都知道，城市的清洁有序需要每个人自律和克制，但是总有个别人习惯于我行我素，不愿被管束，不愿于严于律己。那个这个时候的法律制度就像一道紧箍咒，关键时刻就推一把管一下，或许会让人们多一些敬畏，多一些戒惧，多一些边界，而不再随地吐痰，不再擅自占道，不再在建筑物、树木上随意的涂写刻画。当然了，罚款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个城市的文明进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既要严管形成的硬约束，也离不开长期涵养的软习惯，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另外，怎么确保执法尺度统一，避免选择性的执法，怎么防止基层执法中因为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引发矛盾，怎么避免因为取证困难而导致法不责众，从而消解法规的严肃性等等，都是必须要正视的现实当中的课题。所以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公正执行，对，只有阳光透明，一视同仁，才能行稳致远。现在其实国内很多城市都有这个随地吐痰可以罚款的规定，但现实当中，一是严格执行的例子并不多，二是即便是罚款，罚个5块10块的，很多人可能也不见得当回事儿，啊。无论如何，城市的文明提升、市容市貌的改善，不能只靠管，也不能都交给时间，而是法治治理、社会涵养和素质提高呢共同起作用。我看有网友说太好了，我举双手支持。路上撞见随地吐痰的真膈应人，既不卫生，看着也难受。还有网友说，我有咽炎加鼻炎，那嗓子老是不舒服，容易咳痰。但是有了痰了，你不能不吐啊，你总不能让我咽下去吧？我理解随地吐痰是不文明行为，但动不动就罚款1000，这是不是有点狠了？我个人觉着，城市治理还是要有人情味，不能太过武断。还有网友说，不让随地吐，不是不让你吐，你不能吐到纸巾里包起来扔掉吗？还有网友说，你让他吐到纸巾里包起来扔掉，他随地吐痰吐惯了，那多方便。我想说的是，其实网友们可能被这个标题有点给误导，以为吐痰就罚1000。其实条例里边明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应当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违法行为轻微的并及时改正的，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初次违法而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采取教育、劝诫、疏导等柔性执法方式予以纠正。啊，说这个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当依法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机制，对涉及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占道经营等轻微违法行为，依法这个编制这个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清单和不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清单，向社会公布并动态调整。也就是说，只有在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才可能被罚1000。所以这个条例更多的是一个提醒吧。当然，虽然是一个提醒，还是要这个贯彻执行。那最开始的这个提醒、教育啊，包括劝诫乃至警告，还是应该起到作用。我相信，如果这样的法律法规能够得以贯彻执行，那相当于一个系统工程的开展。这个系统工程的开展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它寄托于我们法律法规的存在和执行，寄托于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和个人习惯的改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

0: 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到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3: 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七月份主要数据指标的情况，然后和我的同事呢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1到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1到7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着力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4%和8.5%。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股份制企业增长5.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3.1%，私营企业增长4.5%。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28.5%。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七月份全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9480亿元，同比增长18.7%。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1到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6%、9.5%、6.3%和5.1%。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3%，七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其中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1到6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9%。三、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1到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商品

0: 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信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较快。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1.2%。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49285亿元，同比增长1.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459亿元，增长2.4%。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54922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32822亿元，增长2.6%。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通讯器材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2%、15.1%、6.3%。七月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环比增长0.06%。一到七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四、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0328亿元，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3.6%，制造业投资下降1.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亿50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2718亿元，下降13.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0.5%，第二产业投资下降2.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9.5%，民间投资同比下降9.4%。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5.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和7.1%。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1.42%。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到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00亿元，增长14%，进口126864亿元，增长22%。一到七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0.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6.9%，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3.8%。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6580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25亿元，增长17.8%，进口19454亿元，增长21.2%。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季节性上升。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一到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七、市场价格温和上涨，七月份涨幅有所回落。一到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 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7%，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6%，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0.8%。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当中，猪肉价格下降13.4%，粮食价格下降0.3%，鲜果价格上涨1.1%，鲜菜价格上涨3.5%。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一到七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其中七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七月份上涨3.5%，环比下降0.7%。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8%，其中七月份同比上涨5.5%，环比下降1%。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从发布的数据看，如何看待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变化呢？
0: 七月份呢，应该说呢，国际间政治冲突的这个持续，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复苏。那从国内来看呢，七月份部分地区呢出现呢这种高温、强降雨这种极端的天气，也冲击着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那么面对这种形势呢，各地区各部门呢还是积极的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那么积极应对内外部的风险挑战，持续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那总的来看呢，我国经济呢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这个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呢得到了彰显。那么具体来看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个呢，就是经济呢平稳增长。我们知道呢，经济的增长呢，这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产出的持续扩大。那么从七月份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呢，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那七月份的主要的生产指标呢增速是有所回落的。那但是从累计来看啊，一到七月份，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生产指标来看呢，保持了总体平稳。那么一到七月份呢，我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5.3%，那么服务业生产指数呢是增长4.7%，还是保持了一个总体稳定。那么和一到六月份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呢，生产的这个平稳增长态势呢是没有改变。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消费仍然在继续扩大。我们知道呢，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这个商品零售额的增长。那么我们从商品零售额这个情况来看啊，那么以商品零售为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一到七月份增长1.2%，和上半年相比呢也是基本稳定。那么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我们也看到呢一些升级类的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保持比较快啊，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化妆品类还有通讯器材类的这类商品的增速呢是快于整体线上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可以看到呢，就是发展的活力得到彰显，发展活力得到彰显。那发展活力彰显，我觉得主要这个表现在三个方面啊，这个主要是一个是产业的升级，还有我们的数字化的转型，还有就是外贸的活力啊，外贸的增长。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创新引领的作用在增强，那么产业升级的态势呢是比较明显的。那一到这个七月份，我们看到呢高技术产业，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当中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6.9%，这个高技术产业的投资的累计增速增长了5%。那这两个速度呢，和上个月相比呢，都是有所加快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呢在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呢成长加快。那么七月份呢，我们的这个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7.3%，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产品来看，我们也看到呢，像这个工业机器人啊、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这个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么在坚持在这个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的这个经贸往来，那么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的不断提升的产品的质量，那么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这个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从贸易伙伴来看呢，一到七月份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呢都是保持在2位数的增长，这充分显示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活力。还有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民生保障有力。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呢，这个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以及近期呢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的这种影响，那么各地区各部门呢应该说是强化能源的保供和民生产品的商品的生产，着力呢稳就业啊，稳价格，应该说呢这个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保障了居民的生产生活。那么从能源供给来看呢，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这个原油产量啊，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那么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啊，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是同比上涨0.5%，那个扣除这个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0.9%，应该说呢保持基本稳定。那么其中呢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啊，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这些呢也都有利于民生的保障。还有就是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这个全国城镇的这个调查失业率是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那其中呢这个30到59岁这个劳动力这个主体人群呢劳动力的这个失业率呢是3.9%，和上月相比呢还有所下降。总体来看呢就业也保持了总体稳定。那么当然呢也要看到这个国际形势呢还是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呢还需要持续加力。那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连接模糊流泪 胃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核心 CPI 同比仅上涨0.9%，显示内生物价上行压力持续偏弱。当前通胀环境会对政府推动物价水平合理回升的目标带来哪些影响呢？若内生通胀难以企稳改善，可采取怎样的货币、财政与促消费协同组合政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消费价格呢和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呢都比较关注。7月份呢，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上保持了温和上涨的态势，同比上涨了0.5%，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了0.1%，主要是由于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7月份呢，国际的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国内的汽油价格环比下降了10.7%。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5.8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35个百分点。从同比来看，国内的汽油价格7月份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16个百分点，影响 CPI 呢同比涨幅回落约0.45个百分点。我们知道，食品和能源价格呢受短期因素的影响较大，观察物价的变化不仅要看 CPI，还要看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的变化。7月份核心 CPI 环比上涨了0.3%，同比上涨0.9%，涨幅呢都比较稳定。特别是部分的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于物价的支撑。具体来看，7月份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了1.5%。其中黄金饰品、个人护理用品价格分别上涨了24.6%和1.7%。人工智能驱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价格上涨。计算机、平板电脑、移动电话机的价格同比和环比呢都有所上涨。另外，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服务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也带动了7月份的服务价格同比上涨了0.7%。医疗服务、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的价格分别上涨了4.3%、1.3%和1.0%。另外呢，随着暑期的文旅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 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的价格呢，也都比上个月有所上涨。另外呢，判断物价的变化，不能只盯着单个月份的数据，还要看累计、看连续多个月份的变化，才能够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0.9%，核心 CPI 上涨了1.1%，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所以综合来看，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物价能否合理回升，主要还是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求关系。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适应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抓紧的落实。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 七月份经济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值得最关注的最新数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0: 那么近些年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呢，应该说这个优化升级的特点呢是比较明显。这个优化升级呢，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呢，既是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必然的要求，也是啊我们说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应有之义。这个我们怎么来看经济结构的优化？那么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我国经济呢应该说是保持的平稳增长，同时呢结构优化的这种态势呢在持续。那这样呢实际上是有利于我们说经济塑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那这也会呢为经济向好发展呢提供重要的支撑。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可以看啊，就是从我们说今年这些数据来看，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一呢是需求结构在优化。那么从消费来看，我们看到呢，随着居民的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转变，这个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占比在提升。那么上半年呢，我们看到的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当中呢，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是提高了0.2个百分点。那从前七个月我们说从市场销售的情况也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到七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5%，这个速度呢是明显跨于商品零售额的速度。那就意味着我们说在整个市场销售当中呢，服务销售的服务零售的占比在提高。那么我们从商品零售当从商品的消费当中呢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商品消费当中呢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占比呢也在提高。那么前七个月呢，这个通信器材类啊、文化办公用品类和化妆品类这几类呢升级类的商品这个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同比是提高了2.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从消费的情况来看，而我们从投资的结果来看呢也是这样的这个变化。那么从投资来看呢，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引导各类优质资源呢向制造业集聚。我们看到呢制造业的投资在整个投资当中的比重呢是在上升的。那么一到七月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是26.6%，同比是提高了1.4个百分点。那么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在增强，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相关的投入的占比也在提高。那这有两个数据啊，我们看到呢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和这个知识产权产品投资这两项呢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呢同比分别提高了1.2和2.1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从投资当中来看的情况。那么从外贸来看呢，这个货物和服务的出口结构呢也在优化，价值链的出现了这个不断的跃升。那么前七个月呢，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占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 为63.8%，那么同比提高超过3个百分点。那么上半年呢，这个知识产权、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比重。

0: 用的超过了一半，达到了53.5%。那这些数据呢，表明呢，我国的这个商品的产品的出口啊，过去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现在呢，逐步转向的这种以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为主。那么服务出口呢，也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出口，转向了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出口为主。那么这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个出口的这个产品和服务这个价值链的这种跃升。第二呢，是产业升级的态势明显。那么从农业来看呢，近些年呢，我国的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在生产中的比重呢是在持续提高的。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产业高端化的步伐稳健，装备制造的实力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占比呢也在稳步提高。那么前七个月呢，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呢，分别是17.9%和37.2%，同比呢分别提高了1.5%和1.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受消费需求升级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的驱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那上半年呢，这个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呢，比上年呢都提高了0.3%。那么从七月份情况来看呢，这两个行业呢，应该说呢，增速呢这种占比提高的态势呢还在延续。第三呢是城乡区域发展改善。那么从城乡来看呢，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多措并举，强农、新农、富农，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那么上半年呢，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2.37%，比上年同期呢是下降0.05%。随着县域商业体系的加快建设，物流配送体系还有信息网络呢向乡村延伸，下沉市场的消费呢活力在增强。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这个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呢占这个社零总额的比重呢为13.4%，那么比上年同期呢也是提高了0.2%。那么从区域来看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呢深入推进，各地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动能竞相释放，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呢有效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呢比较明显。那么东部地区呢策源创新策源地呢加快打造，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呢持续显现，高质量发展态势向好。那么我们从数据当中可以看到呢，东部地区呢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呢整体上是好于全国的。同时呢，中西部地区我们也看到呢不少的一些省份呢工业生产，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呢，不少中西部省份的这个工业增长呢还是快于全国。当然呢，也要看到呢，推动经济持续优化升级呢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下阶段呢要完整准确的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协调发展。
1: 从供需两方面分析一下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情况，还有近期高温多雨、台风、洪涝自然灾害对三季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0: 主要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关于七月份的这个生产需求的有关情况。这个问题呢，因为前面我在回答前面记者提问当中呢，对七月份经济运行呢其实已经做了这个介绍，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展开了。那么总的来看呢，这个应该说七月份经济运行呢总体平稳，供需形势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关于这个近期啊这个极端天气对三季度经济的影响以及全年目标的实现的问题啊。总的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确实呢，我们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啊，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经济发展的大势。那么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 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那么从全年来看，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创新、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那么具体来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因素。一呢是经济运行的底盘稳。那么我国呢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国内市场的优势，具有广阔的回旋的空间和强大的韧性活力，经济运行稳的特点比较明显。那么今年以来呢，在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外部压力加大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呢保持了平稳的运行。那么七月份呢，国内部分地区呢这种极端天气啊，这个高温多雨、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发，冲击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我国经济呢依然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充分显示了经济底盘稳、发展抗冲击能力强的特质。那么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啊，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4.7%，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就业呢，这个一到七月份的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也是保持了总体稳定。那么从外贸的情况来看呢，一到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7.3%，应该说的这个人民币汇率呢也是稳中有升，外汇储备呢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那么经济运行的底盘稳、韧性强，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第二呢是新动能的支撑有力，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进程当中，那么新动能的机构城市对于支撑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上半年呢我们也看到以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呢超过了40%。那么从七月份情况来看，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作用呢依然明显。那么从工业当中我们看到呢，工业这个前七个月工业的这个新动能呢对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的贡献呢达到了50%。那么从生产来看呢，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加快发展对相关的产业的带动明显。七月份呢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是增长了17.3%。那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这个生产指数呢增长了9.3%，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向好，存储芯片、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都是快速增加。那么从需求来看，新兴领域的投资在持续加大，文旅休闲、数字产品的消费在不断扩大，这些呢为经济发展呢注入了新的动力。那么前七个月呢，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是增长5%，旅游类、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呢都超过了10%。那么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不断涌现，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呢将会持续增强。第三呢是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那么今年以来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呢协调配合，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呢有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政策呢这个出台实施，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这些呢表现在呢财政金融呢加力支持实体经济，七月末呢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是增长了7.4%，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效果呢也在持续显效。一到七月份呢，限额以上单位的文化办公用品类、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6%和15.1%，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设备更新的需求也在不断释放，一到七月份设备工期机购置投资同比是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那么七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对于下半年的工作呢做了全面的部署，相关部门呢也在抓紧的推进和落实。 那么随着存量

0: 政策效能的进一步发挥，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的集成效应还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向好发展。还要看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纵深推进，高水平开放呢走深走实，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和堵点，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将有利于激发经济的活力和动力。下阶段呢，要进一步发挥好政策效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
1: 从七月份的数据来看，产业升级、新动能、新产品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数据？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度如何？那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呈现稳步恢复态势。如何来评价七月份消费的情况？暑期消费、文旅消费、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表现又如何？如何看待下阶段消费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那么今年以来呢，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呢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呢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呢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七月份这一趋势得到了有效的延续。具体来看，第一个方面，含锌量在持续提升，新产业的支撑作用增强。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去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这些年呢都是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十四五时期累计提升了1.9个百分点，这是多年以来我国持续深耕产业转型、培育创新动能的结果。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是一国工业实力的集中体现，高技术制造业是研发投入和附加值比较高的制造业。这两个领域的数据增长，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转型，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的质的提升。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第二个特点是含质量持续提升，人工智能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既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迅速，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智能手环的产量增长了1倍。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既提升了消费过程的便利性、趣味性，也不断激发出了新的消费潜力。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三个特点是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我国在绿色转型中培育新产业，拓展新市场， 把生态优势不断地转化为了发展优势。生产端一批契合绿色低碳趋势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快速成长。七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了58.8%。像水轮发电机组、水质污染防治设备的产量分别增长79.4%和18.6%，有力地保障了国内的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了3.5%，这表明了我国的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提升，工业的节能改造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需求端，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这些情况呢，都表明我国经济运行正在发生诸多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加快转向创新驱动。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产业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不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过程，发展节奏客观上必然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我们既要看到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向新向优的积极一面，也要正视新旧增长动力接续仍需时间，部分领域面临着短期困难等现实问题，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一到七月份，我国的零售市场规模稳步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6%。那么与上半年相比呢，这个增速是比较稳定的。在规模扩大的同时，零售市场呢还呈现出了一些结构性的特点。一是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趋势明显。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七月份呢，正值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一到七月份，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的特点，像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生活服务都是高频次的日常消费。另外，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以文旅消费为例，每次出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销售收入，还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消费。因此，未来扩大服务消费将持续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引擎。第二个特点是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新风尚。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的商品零售额规模超过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像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以及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实现了稳定增长。特别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第三个特点是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 比如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其中呢，网上的商品零售额在整个零售额当中的比重接近了30%。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第四个特点是，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随着农村的商贸物流体系的日益完善，乡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个百分点。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七月份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我国的人口规模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基础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市场拓展的空间和增长的潜力十分可观。同时呢，也要看到目前部分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供给仍然跟不上需求的变化，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进一步的提振，需要综合施策，从增加居民收入、优化市场供给、改善消费预期等多方面共同发力，持续的释放消费潜能。
1: 好，最后来关注七月份 PPI 同比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PPI 数据中呈现的亮点又有哪些？我国工业品价格有哪些新特征？
2: 今年以来呢，在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三月份走出了下行的区间，目前呢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对于七月份的工业品价格，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呢，是 PPI 的环比降幅扩大，同比涨幅回落，主要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的传导影响。七月份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下行，国内的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11.8%、8.4%和4.2%。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2.1%和1.7%。初步测算，这5个行业合计影响了 PPI 环比下降约0.65个百分点。从同比来看，这5个行业对于同比涨幅回落的影响大概是0.64个百分点。可见呢，国际输入性因素是本月 PPI 变化的主要原因。另外呢，季节性因素也影响了部分行业的价格。今年七月份的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雨水和台风天气增多，部分地区建筑施工项目的进度放缓。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价格环比上个月呢都有所下降。第二个特点呢，是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对于工业品价格形成了有力的支撑。三月份的 PPI 呢是走出了下行的区间，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在三月份的时候呢，41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只有13个行业的价格上涨。今年七月份上涨的行业个数增加到了23个，上涨面在逐步的扩大。特别是和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领域价格上涨明显，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价格同比上涨了5.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价格同比上涨了4.4%，涨幅均比上个月有所扩大。智能消费、品质消费的需求增加，带动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5.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了2.5%，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制造价格上涨了1.2%。第三个特点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在继续显现。随着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显效，部分行业的供求关系改善，七月份锂离子电池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8.9%和2.8%。下阶段呢，有关部门将进一步的

0: 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促进工业品价格平稳运行。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

0: 演播。
1: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2: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3: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4: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5: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2: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5: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2: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5: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6: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5: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7: 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8: 你快拉倒吧，
9: 小镇长，
10: 你说了算，
8: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11: 小镇长出来，
12: 我不愿意。
7: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8: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7: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8: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11: 办不了，
12: 我也不能了。
11: 让镇长出来，
12: 我不愿意。
7: 好好好好，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13: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7: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13: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14: 老镇长来了，老镇长来了，
15: 这村儿真像
16: 老镇长了。
17: 对对对对，
18: 是的。
8: 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13: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8: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呀，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10里8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

0: 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1: 没错，
2: 没错，
3: 没错。
0: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4: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5: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你也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0: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5: 那当然了。
0: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3: 得管，得管，
5: 是
3: 得管。
5: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0: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往乡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5: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0: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啊、
3: 对，
6: 是
7: 带头的就行，
8: 赶紧换个主任吧，
9: 怎么弄也不行。
4: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5: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10: 真的？
11: 真的假的？
12: 太好了，
13: 能行啊，
12: 忽悠我们，
14: 这行这行。
5: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12: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15: 啊、行吗？
16: 能信吗？
17: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是。
12: 对对对，
18: 先给鸡蛋，
19: 先给说，对对对，
12: 有鸡蛋就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5: 当然了。
3: 嗨，我当年是搪塞他们的。
5: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3: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5: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
3: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5: 去了就知道了。

0: 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哎呀，
1: 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眼村。

0: 温达
1: 啊，
2: 哎，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1: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 刘长甲。
2: 嗯。
1: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 哎呀，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王大姐
1: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折呀让大伙儿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叨，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2: 哎，
3: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4: 哎呀，哎呀，你
0: 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3: 刘双甲。

0: 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厂长，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1: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2: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1: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3: 厂家，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0: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3: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1: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下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3: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1: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3: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1: 咱俩从小打到大，
3: 行了，你不起来，
1: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4: 住手！
3: 你是谁？
1: 哎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又打我这出气。
3: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4: 就靠
5: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3: 谁是小朋友啊？
5: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3: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哼，
5: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3: 哦哦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哎呦，
1: 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5: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哎呦，
1: 您认识我呀？
5: 嗯，
1: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啊、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3: 您别听他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喽，还得下大狱。
1: 这吓唬谁呢？
5: 哎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1: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5: 嗯嗯，说得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啊，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1: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这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3: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5: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3: 哎哎，村主任
5: 啊，
3: 您怎么还向着这？

0: 个泼皮说话呀？
1: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儿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2: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1: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0: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1: 好。
2: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3: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2: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儿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1: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2: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4: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2: 哟，二姨啊，您怎么来了？
4: 我不来，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2: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4: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2: 哦，王大爷
4: 啊，
2: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4: 那是啊，
2: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3: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2: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的领着我们致富？
1: 行了行了，你呢先起来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2: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4: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2: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5: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1: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4: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啊呢？
5: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4: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5: 哎，谁说不是呢？
4: 哎，二姐啊，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1: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 黄晨昭、陶怀廷、杨洋。
7: 声音为美，故事为音，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8: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9: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10: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11: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2: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4: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2: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4: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2: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6: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13: 慢点的，
2: 爹，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4: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2: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4: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5: 叔，别下来。叔，叔，哎，
1: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4: 这谁呀？
2: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这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1: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4: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啊，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
1: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3: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
16: 干什么呀？书记，我听
17: 什么
16: 呀？
17: 怎么致富啊？
14: 没钱怎么致富啊？
17: 说，哎，
14: 书记说说。
2: 玉良，哎呀，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1: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2: 不，
1: 快里面请，里面请。
2: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这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1: 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8: 谁信任你？
19: 你这耍赖干啥了？
20: 出点正经来呀！
21: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对呀。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1: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 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呢，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2: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3: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1: 厂长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五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14: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13: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1: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16: 好，
18: 这个好啊。哎呀，
16: 太好了。
2: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3: 就你刺儿头。
1: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3: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1: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13: 啊，
1: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2: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五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14: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1: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2: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14: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啊。
1: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3: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哎，
22: 走吧，合适了。
3: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1: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

0: 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1: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0: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1: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0: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1: 对，就是这样。
0: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1: 那您说咋公开啊？
0: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1: 嗯。
0: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1: 嗯。
0: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1: 嗯。
0: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1: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0: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1: 对呀、啊、
0: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1: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0: 打电话。
2: 就这样，建言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建言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3: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4: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3: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4: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3: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0: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3: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4: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0: 哎哎哎，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3: 啊，
0: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

0: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这怎么弄了这个？
1: 你呀、竟是白跑腿了。
0: 可不是，
1: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0: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1: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少跑腿儿，客人还多
0: 哟。
1: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0: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1: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0: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1: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0: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2: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0: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1: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2: 嘿，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0: 哦，
2: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0: 这个好看哈、
1: 是
2: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0: 是
1: 大妹子，哎，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0: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你说，孟大厨啊，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2: 嘿，免费的，
0: 是吗？
2: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1: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0: 那好，那好，
2: 真不用，
0: 这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1: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三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0: 好，
2: 没问题，
0: 太好了。
3: 干妈，
0: 哎呦，长甲，
3: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0: 可不是，
3: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0: 哟，
3: 我告您这儿了啊，
0: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4: 这好吃吗？
1: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帮忙尝个鲜儿，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4: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啊。
5: 是是是，
4: 哎，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1: 对对对，栗子宴。
5: 哎呀，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
4: 哎，好吃，哎，啊，
1: 是吧？
5: 是真香，这个栗子宴我头回吃，
4: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1: 对对对，
4: 好，
1: 带人来啊。
6: 大家吃好不好，咱们不
7: 再过来了。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

0: 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1: 啊，哎呀，谢谢小姐，长得好啊，这是谁能想到？你说，还有你，
2: 强了，强了，
3: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4: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3: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5: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哎，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4: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哎呀，
3: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5: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3: 哦，赵记者您好。
6: 哎，您好您好。
5: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3: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6: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3: 这个我得想想。
4: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哎呀，
3: 长姐啊，
4: 我来请您来了。
3: 怎么？
4: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3: 哎呦，哦，长姐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姐，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4: 哎，谢谢二姑书记。
6: 书记，这位是？
4: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7: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哎，喜事儿？
4: 赵记者，
6: 哎，
4: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7: 哎，刘玉良，刘玉良，你我都快结婚了啊，这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4: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
6: 嗯，
4: 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7: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4: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
7: 这
4: 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哎，
7: 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4: 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哎，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看看。
3: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5: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3: 来，镇长，
5: 嗯，
3: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5: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8: 哎，
5: 来看水库了。
8: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3: 嗯，是啊，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了这片水呀，啊，心里面都敞亮。
8: 是啊，是
5: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啊，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3: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 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8: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5: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哎，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3: 是啊，
5: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四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8: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3: 是，
8: 王书记，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3: 哎，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5: 嗯，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3: 是啊，
5: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3: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5: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嘿嘿，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儿商量着啊。
3: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8: 是啊。
0: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希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3: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3: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3: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3: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3: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3: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3: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3: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上
1: 说日月星辰，
4: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

0: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东晋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东晋北府军。
1: 前秦的军队乘胜进围三阿，那么谢玄呢率北府兵自扬州出击去救这个三阿。北府兵大破巨难的骑兵，前秦的骑将都延当场阵亡了。巨难和彭超呢再整大军来战，又被北府兵打败，只好是退守盱眙。谢玄这边的北府兵再次大败秦军，前秦军队无奈退守淮阴，人家北府军呢乘胜又打下了淮阴。
2: 前秦的军队一直逃回彭城，北府军以50000余众的兵力逆推前秦军队10多万，表现非常的惊艳，为后来打赢淝水之战可就埋下种子了。一直等到公元382年，苻坚这才攻打东晋。这次前秦的总兵力达到90万，兵分四路进攻。第一路是前锋，由芙蓉率领，兵力共计25万，去攻打寿阳方向。 这是前秦军队的精锐。第二路呢，就是苻坚的主力军，由长安出发，兵力的目标也是寿阳。第三路是幽冀二州的军队，自彭城南下。第四路就是梁益二州的军队，自蜀地顺流而下，先打荆州，然后到建康呢会攻东晋的老巢。鉴于上一回淮南的惨败，从河南直插淮河中游，很快寿阳的晋军抵挡不住芙蓉的进攻。
1: 城池陷落，芙蓉派出尖刀部队50000人，由大将梁城统领。东晋这边呢，以谢玄、谢石统帅北府军迎战。就在洛涧这儿展开了对峙，从洛口赶赴寿阳救援的湖滨部所5000人，半道上被人家芙蓉给截住了。芙蓉一瞧，劝苻坚呢尽早的集结大军，在寿阳附近抓这个晋军的主力进行决战。苻坚大喜。
2: 于是只带着8000的轻骑，直赴寿阳芙蓉部。为了不让晋军知道这个消息，苻坚在军中严令，谁要是对外说我到了这儿了，直接把舌头给你拔了。东晋这边，你就算加上北府军的这个兵力，拢共还不到20万。但是这个苻坚呢，犯了轻敌的毛病。作为重中之重的进攻方向，淮南的前秦的军队，实际上只有他的前锋部队在孤军作战呢。
1: 可是苻坚这派东晋原来襄阳的守将朱旭去劝降谢玄，他把前秦军的部署情况向谢玄和盘托出：“你要打的话就赶紧。”谢玄得知这一情报，马上派出了刘牢之以精兵5000直击前秦梁城所部。刘牢之和前秦军队的精锐可就遭遇了。东晋的精锐北府兵打了个前秦的精锐，虽然是以少打多，但是仍然打赢了。 前秦军来迎战的时候，主将梁城还有他弟弟梁云当场阵亡。北府军又四下控制住洛涧的渡口，把溃乱的前秦军队赶入涧中，斩首俘获敌军万余人。他们完胜的是前秦精锐中的精锐。洛涧之战以后，想寻找机会进攻芙蓉的本部，而苻坚却登上城头了。当时北府兵和前秦军隔淝水对峙，前秦的前锋主力仍然有15-6万。
2: 晋军如果是贸然强渡淝水，必然不利。谢玄这儿心生妙计，他就给这个前秦的主帅芙蓉啊写了一封信。反正都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刻了，你们稍微往后退一点，让出点空地来，我们呢过了淝水，在这个岸边，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一仗。如果前秦那边有王猛在，那么谢玄的这个计策必然不能够得逞。但那时候前秦军中只有苻坚能够做主。 这苻坚呢，开明的有点过了头了。他居然就命令大军后撤，背后的真正目的就是《孙子兵法》当中的“半渡而击”。可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庞大的军阵要令行禁止。前秦的军队前军后移，后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军阵就变得有些混乱。军中又有人起幺蛾子，还是那个朱旭，大喊了一声：“坏了，咱们秦军败矣！” 秦军的后军马上就乱作一团了，北府军迅速抢渡淝水，冲过来以后直接就杀奔前秦的军队。苻坚这一瞧，哎，不能透露出牌呀，再想指挥军队来不及了，秦军彻底陷入溃败。

乱军当中，芙蓉的战马被冲倒，北府军赶过来，把这个芙蓉就给杀了。苻坚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寿阳城中的辎重全都丢下不管了。前秦的诸路军一路狂奔，襄阳、彭城等方向的晋军闻讯以后发起了反攻。前秦这边只有这个慕容垂啊，护送着苻坚回到了洛阳。列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北府军这场大战打出了声威，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古代强军队伍中的一席之地。苻坚败回长安以后，他这个威望可就没了。鲜卑族的慕容冲、慕容垂，羌族的姚长分别是拥兵反叛，鲜卑族的拓跋部带北复国，东晋趁机又发动了大的反攻。作为抗击前秦的主力，北府军也是乘胜北攻，谢玄指挥大军收复淮北失地，而且北府军继续北攻，相继打下了兖州、青州。北府军的兵锋像一把尖刀，深深地扎进了前秦的腹地。苻坚的儿子苻丕正在据守邺郡，他和反叛前秦的慕容垂激战，北府军一瞧，趁势拿下了黄河南岸的广大地区。前后都受敌的苻丕还打不过慕容垂，转而向晋军求救。刘牢之因此呢也得以进驻邺城，和慕容垂直接对抗了。仗打到这个地步也已经是北府军的极限了，步兵多骑兵少的劣势也开始显现出来。而慕容垂主动后撤，引诱北府军。刘牢之也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在武则桥被慕容垂伏击，刘牢之所部溃败，深入河北的北府军前锋部队大部分都被歼灭，刘牢之本人仅以身免。虽然有这么点失利，但是纵观东晋前后的历史，除了之后的刘裕北伐，谢玄主持的北府军这次带有反攻性质的北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除关中、陇西和河北，东晋几乎就恢复了西晋时代其余的所有领土，这极大鼓舞了东晋士人对于兴复北方的信心。特别是北府军他强悍的战斗力，让南方军队重新树立起了战胜北方少数民族骑兵部队的强大自信，这给后来刘裕北伐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淝水之战的大胜使得北府军的声势达到极点，可是盛极而衰。谢氏他遭到了司马氏、黄氏的猜忌，门阀士族共治的局面之下，任何一个大族一枝独秀那都是不行的。可你这时候北府军如日中天，又和建康近在咫尺，本来呢你是制衡力量，现在你一家独大，万一有点小心思，那司马氏这儿皇位不稳呢。所以孝武帝和中书重臣司马道子不仅没有褒赏谢安的淝水之战的功劳，反而对这个谢安呢开始加以约束，其他的大族也在背后说这个谢氏图谋不轨，谢安是主动的退避，不想和中央和其他的大族产生纷争。最关键的则是谢玄让出了北府军的兵权，司马道子在谢安退避以后，逼迫谢玄主动地解除了兖州刺史、都督江北诸军事的职位，北府军的领导权又回归到了司马氏的皇室之手。而不久以后呢，谢安、谢玄相继病死，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谢氏执政地位的衰落。当然了，领军人物去世，北府军的基本力量仍然存在，刘牢之等北府旧将还是军中骨干，虽然战斗力依然强大，但是在波谲云诡的东晋政局的浪潮之下，他已经无法稳稳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之舵了。战斗力还有，可是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于是这就到了北府军的第三个阶段，那这时候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宋武帝刘裕。因为之后呢马上发生了王公之乱，北府军介入东晋士族的内斗，可是作为北府首领的刘牢之呢，他没有足够的威望，也没有士族根底，在很多大族的争斗当中，他显然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政治素养，这使得北府军的命运开始走向衰败。说到根儿上吧，这个北府军呢虽然有很大实力，但是你要和桓玄呢、司马道子啊他们掌握着数州之地的大族相比，北府军没有可以凭借的士族力量，土地呀、人民呐、财富啊，这都不归他们，所以他的这个实力呢仅仅停留在战斗力层面。这一点呢像当时北府军的将领刘裕等人都是看得非常清楚，
那时候大家伙劝这个刘牢之呢，咱最好还是消停点，老实点，不要再叛变了。可是刘牢之一意孤行，举全军投降了桓玄。如此一来，全局的形势就顿时成了一边倒了。桓玄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进建康，废杀司马道子父子。与此同时，桓玄又迅速夺取刘牢之的兵权，任命他为会稽太守。刘牢之一瞧，你这小手段谁看不清楚啊？他拒不受命，企图返回江北和桓玄对抗。可是刘牢之的这种反复无常，早已让北府军心灰意冷。一会儿你让我们打这个，一会儿又反叛那个，参与到士族内斗本非下层将士所愿。现在你作为首领呢，朝三暮四，所以这个官兵啊，不听刘牢之的安排了。此后，桓玄遣军进攻刘牢之，刘牢之这儿万念俱灰，上吊自杀身亡了。那么桓玄呢，随后以其弟桓修来统领北府军，北府军的军权再次易手。桓玄为了彻底的瓦解北府军，从建制和驻地上打乱了北府军，把他配给桓氏诸兄弟。值得注意的是啊，北府军那曾经是取得过淝水大捷，他有一股向心力的存在，这种向心力是不因主将的变化而改变的。因此即便是桓修啊、桓谦等人领有部分北府救兵，但是他们对北府军的控制力那是远不如从前的。所以那时候桓玄眼见建康周边形势已经落入自己控制之中，他在公元403年篡晋自立，建号大楚。东晋南渡到那时候已经80多年了，司马氏的统治虽然腐败，但仅限于门阀政治的约束，没有哪家氏族啊能够打破这个藩篱代晋自立，各家都希望在晋氏共主的维持下保住自个儿的利益。现在谢玄这么办，大家伙当然不答应了，因为他想要代晋自立，前提条件就是掌握相当强大的武力，还要彻底的削平各大氏族的力量。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北府军旧将刘裕联合了何无忌、刘毅、诸葛长民等人，以恢复晋室为名起兵讨伐桓玄。北府军强大的向心力使得刘裕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其实那时候啊，北府兵呢因为桓玄的拆解没有多少宪兵可用，那刘裕呢一边讨伐桓玄，一方面效法谢玄，重新的招募京口附近的流民加入军队，再次组建了新的北府军。最终北府军是以少胜多，在峥嵘州大败了桓玄的水军，桓玄西逃，他却被益州刺史所杀。北府军迎回晋安帝，在建康复位，桓玄篡晋的闹剧终于被平息了。那这样一来呢，氏族共治无法再进行维持，东晋的政治局面终于向一家独大转变。本来这个桓玄呢他是一家独大，可是各方面的关系没理顺，而刘裕呢他的起兵之所以这么顺利，也在于他很好地利用了京口流民的力量。刘裕这儿消灭桓玄以后，东晋政坛第一次出现了非名门人物掌握中枢的局面。刘裕这儿就是以北府军之力控制朝政，各地士族手中的武力不足以和刘裕抗衡，东晋由此进入到刘裕时代。那么以刘裕为代表的政治集团，这是寒门士人的杰出群体，门第劣势压抑之下的政治诉求和长期底层实践的丰富经验，使得他们具有王谢士族不具备的朝气和活力。这两者一结合呀，使得以刘裕为核心的东晋焕发出了新的光芒。东晋义熙五年，刘裕出师北伐，目标直指南燕。这次北伐的主力当仁不让，这肯定是北府军。而当时燕军得知晋军已到，那么就倾巢而出，以重甲骑兵猛攻晋军。北府军的刘藩、刘毅、刘道廉、刘敬轩，他们是合力迎击。北府军以车阻骑的战术布置取得了良好效果。你燕军的铁骑虽然强大，但是冲不破北府军的步兵方阵，两军交战半天未分胜负。刘裕一瞧燕军后方命门那儿兵力很缺呀，于是派人率轻骑进军对方防守空虚的后方，这场仗就打赢了。那慕容超呢退回小城固守，北府军一时之间拿不下，那怎么办呢？盐城筑起围墙，墙高3丈，又在墙外边挖了3道堑壕，那我就围困死你呗。北府军呢就地补给，刘裕在南燕境内大规模的招降封赏以收拢人心，
这就使得南燕的汉人移民非常高兴，他们的官员军将也不再抵抗，纷纷前来投靠。那这一下啊，就减轻了北府军的军事压力。而且围城之战的过程中呢，北府军还意外地抓获了南燕的这么一个攻城的专家张刚。张刚本来受命去后勤求援，半道上被晋军截获了。北府军就把这个张刚啊，给他升到敌城的那个城楼上边，让张刚说什么呢？说后勤的主力已经被夏国大败，无力来救援。坏了，城内燕军大惊，固守的意志开始动摇。最终的结果不说你也知道，北府军攻破城池，慕容超逃跑不成，被北府军生擒，斩于建康。东晋因此收复山东泰山以北的疆土，至此呢，存在了11年的南燕宣告灭亡。紧接下来，他的兵锋当然是直指后秦。后秦那边啊，皇室正乱着呢。正所谓这个堡垒呀、啊，都是从内部攻破。趁着后秦内乱的时机，刘裕的主力大军到了定城了。那么当时呢，刘裕大军在沿河西上的时候，出于礼节呀、啊，派遣使者向北魏提出了借道伐秦的请求。北魏的中央就赶紧讨论呢。有人说应该联合后秦抵抗东晋，有人说惹不起刘裕。而北魏的明元帝拓跋嗣，他决定坐山观虎斗，但是还是派出大将长孙嵩率骑兵30,000沿河备御。双方在黄河沿岸就发生摩擦了。刘裕的水军沿河而行，拉纤的士兵啊，有的被河水给飘到对岸了，然后魏军呢，嘁哩咔嚓全给杀了。这把刘裕给气的，先打你。怎么打呢？他祭出了千古一见的神器，叫雀跃阵。说白了，就是把百余辆战车沿河布设，车阵两头抱河，队形形成了弧形。因为形似新月，所以叫雀跃阵。每辆车上有7名战士。北魏这边都看懵了，这是要干啥呀？刘裕这儿又派出猛将朱超时率2000人，每车增加20人和一张大弩。北魏那边终于看明白了，哦，晋军这是结阵呢，赶紧吧，冲吧！率领骑兵就冲过来了。朱超时命令朱车先以那个力道比较弱的单兵弓弩射击。北魏骑兵一瞧啊，就这单兵弓弩射我们骑兵，你这不闹着玩呢吗？上！30,000多骑兵就冲上来了。紧接着朱超时这边啊，就用大弩发箭了。这时候您琢磨琢磨，距离又近，魏军的骑兵正在冲锋呢，所以这个大弩啊，因为它发射慢，效果大打折扣。朱超时这儿急中生智，让将士把手中的1000多支的那个槊结成3-4尺的短槊，当作大弩的箭矢发射出去，足以击穿3-4个骑兵的身体。数万的北魏骑兵当时拥挤不动，只能是眼睁睁地瞧见这玩意儿就直接扎胸膛而过，魏军死伤惨重。刘裕这儿得以顺利的沿河西上。雀跃阵，这是以步制骑兵的经典阵型，也创造出以少量步兵击杀数倍之多骑兵的记录。这种辉煌的战绩使得雀跃阵是名垂千古。但是这个阵型啊，条件很苛刻啊，除了北府军使用过一次，再也没有别的军队或者是别的战力用过。北府军随后沿河西上，与定城诸军会合，后秦已经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了。刘裕的军队突入长安的平朔门，姚泓本人被送到建康斩首，宗族子弟都被杀，后秦遂告灭亡。刘裕使得东晋的疆土扩至极大，其赖以成事的都是北府军。等到刘裕带晋建宋以后，北府军完成了最后的蜕变，由地方部队升级为中央军，成了皇帝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北府军的重镇京口也结束了东晋年间由大族势力控制的状态，改由刘宋皇室子弟直接镇守。所以自此以后啊，南北形势逐渐趋于稳定，作为北府军基础的北方流民也逐渐减少，兵源逐渐枯竭。特别是刘宋立国前后，随着刘敬轩、谭道济等一批北府旧将逐渐凋零，北府军在刘宋文帝之后慢慢的就不再存在了。纵观汉魏以来的历史，从来没有哪支部队像北府军这样对王朝政局的影响如此之大。

0: 抗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钻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诺。

0: 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一万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两三千。
0: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0: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接下来继续来给您分享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要给您说北齐的百宝甲旗。
7: 百宝鲜卑精锐部队最早是由谁组建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哪两个重甲骑兵盛行于古战场的高潮？甲旗具装的铠甲、北齐百宝鲜卑甲士的盔甲以及兵器各是什么样子的？百宝鲜卑到底有哪些战绩使他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甲旗具装中的佼佼者？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北齐百宝甲旗。
6: 北魏在边疆地区设置了6个军镇，而后六镇的军士因为自身待遇问题每况愈下，愤而起兵作乱，这就是历史上的六镇之乱。有这么一对堪称宿命对手就脱颖而出，他们就是高欢和宇文泰，他们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曾经作为北魏帝国最强大武力的六镇军也被此二人给瓜分了。这两国呀，在历经数场生死大战以后逐渐就趋于稳定。占据富庶之地的东魏，他们朝堂之上的斗争却愈发激烈。高欢病逝，侯景作乱，高澄遇刺，东魏帝禅位，最后是高欢的儿子高阳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这位北齐的文宣皇帝高阳对于军事还是颇为看重的，他亲自选拔组建了一支名为百宝鲜卑的精锐部队。这个百宝就是以一当百的意思。早在他老爹高欢当权的时期，高欢本人呢就特别组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卫队，选拔标准就有点变态了，就是以一己之力能够搏杀雄虎。所以这支精锐卫队呢正是百宝鲜卑甲士的雏形。在战场上，百宝鲜卑经常以少击多，并且能够获得大胜。你看史料里边曾经记载，他们以千余人对抗数万敌人，并且大破之。由此可见，这支重装骑兵部队确实不愧百宝的称号。这种强有力的兵种到底从何而来呢？现在比较公认的情况是，南北朝时期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人马都会披挂铠甲的重装骑兵，最早的源头呢 就是之前给您聊过的北方少数民族当中的侍卫之士。中国古代军事发展史存在着这么两个重甲骑兵盛行于古战场的高潮，第一个就是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朝，唐朝统一以后，不着马铠的突击骑兵逐渐取代了巨装重骑在战场上的核心地位。第二个高潮呢，则是到了后来宋辽金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转化为新式的农牧帝国以后，重甲骑兵再度成为了战场的主宰。这两次重甲骑兵所发展的高潮，都是游牧民族势力突破长城防线以后，在中原地区逐步建立起封建国家的时期。其中的逻辑啊，也很好理解，就是当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封建帝国以后，会把自身的军事优势和在中原获得的新的生产技术进行结合，表现在军事方面就是骑兵的护甲化、重装化，以便骑兵部队在对中原王朝步兵坚阵发起冲锋的路上，保护其精锐免遭弓弩的射伤，同时也使他们在近战肉搏当中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啊也保有相当数量的甲骑巨装部队，不过因为北朝的甲骑光芒太盛，所以就把南朝那边给掩盖了。那时候有了实用的硬质的马镫了，完备的马具使得骑兵的机动能力和打击力日益增强，如何增强骑兵的防御力的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怎么防御呢？全套的铠甲呀，不但马上的骑士装备了钢铁盔甲，战马也拥有了防护完备的马铠，甲骑巨装就成了战场上的统治者了。这要比欧洲那边啊早好几百年呢。这个甲骑巨装的铠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首先来说这个马铠。正如之前聊过的，中国古代在很早的时候啊，就考虑到给战马提供防护。比方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吧，很多贵族武士他们这个战马就有了护甲了。在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当中，就出土过一套保存十分完好的东周时期的马甲，并且还被复原了。整套护甲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马胄、马颈甲，还有左右马甲身。当然那时候的马的护甲会带来一些问题，就是这种老式的马铠会妨碍战马的动作，甚至会因为剧烈的运动反而是暴露出需要防护的重点部位。而到了汉末时期的官渡之战，曹操就曾说呀，本初马铠300具，吾不能有10具。本初啊，指的就是袁绍。另外要说的是，汉代这个铠字特别指铁制甲，而且那个量词呢就要用具，具体的具。那时候的马铠已经是比较完备的战马巨装铁甲了，而我国的甲骑巨装，它的形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已经就基本定型了。当然后世的马铠也历经改进，比方说优化甲片的造型和编缀的方式，提高马铠组件的防御能力等等，这就能够更贴合战马的体型，方便战马运动，减轻战马负担。而至于骑兵的盔甲，咱们还是说那个十六国时期吧，有两当铠甲衣、左右披帛、左右腿裙、盆领和铁盔组成，全都使用铁制的这个甲片缀合而成，并且理论上呢，铁甲之下还附有可以提高防溅能力的皮革制衬，就是那个里衬或者叫衬里。好，咱们把这个考古放一边，把这话说回来，既然防护良好的甲骑巨装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精锐部队的核心，于是问题又升级了，如何击破敌方的甲骑巨装的铠甲呢？这就要说到当时这个战士用的武器了。话说那时候啊，拥有良好破甲能力的马槊就成了甲骑巨装骑兵手里边重要的兵器。马槊这种武器呢，在《三国演义》《隋唐英雄传》《水浒传》等中国古代经典小说里边多次出现。再有，唐太宗李世民还是将领的时候，曾经慷慨豪言说，如果让我亲自执弓，再让尉迟敬德持槊，那我二人天下无敌。可是在近些年呢，尤其是这个网络小说当中啊，槊呢又被逐渐神化了。尤其是在某些小说里边说，这个骑兵长槊，因为他那个把儿啊，就是那个长柄杆啊，使用的是鸡竹木篦，导致这个槊就成了一件昂贵而且夸张的兵器。事实上鸡竹篦或者叫鸡竹木篦，它的制作工艺不像小说里边描写的那么昂贵啊，实际的工期呢也没有多漫长。在实际的生产当中啊，这种长柄 完全可以使用类似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每个步骤都有专人负责，

批量的一批接一批的生产。就是说这玩意儿虽然比咱们使用的那个墩布的把儿啊工艺肯定要复杂，但是也没您想象，没有小说里边描写的那么复杂那么昂贵。真正使得长槊成本比较高的反而是啊那个槊锋。那个槊锋是精钢打造，锻造一件钢制的槊锋需要消耗比较多的优质的钢铁材料。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呢，优质钢材很多时候甚至比那个金银还要珍贵呢。不但材料贵，这手工艺也贵呀。锻造长而锋利的槊锋需要经验特别丰富、技术最为熟练的最优秀的铁匠。从工艺流程上来看呢，像什么机杼、木臂完全可以拆分成很多道简单的工序，由一般的工匠就可以完成了。而一个钢铁槊锋必须由这么一个优秀的铁匠从头到尾不间断地完成全部工序，这才行呢。两者的生产效率和这个成品率不在一个档次上。两汉之际，使用长兵器的突击骑兵首次出现于中原。当时骑兵的主要兵器还是环首刀和长戟呢。随着技术的发展，钢铁铠甲逐渐普及装备，那么戟作为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兵器，面对新的战场它就有点落后了，力不从心了。就是骑兵啊端着这个戟去冲击的时候，前面那个小针就失去意义了，穿不透。至于你其他的花样，像什么钩啊、啄呀、推呀、插呀，这种杀伤力对于冲锋的骑兵又没有太多意义，既不方便出招，还经常因为这个钩挂呀造成兵器的遗失。所以慢慢的，这种枪矛类型的兵器在汉代发展就十分迅速。于是乎，这个槊呀就占据主导地位了。甲骑巨装的另外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著名的环首刀。环首刀呢，这也是汉代兵器的代表作，一直被沿用到唐代。环首刀啊，不是您在影视作品里边看到的那种大片刀啊。环首刀它非常的细长，最大的特色就是长度大，刀条宽幅小，刀背的脊梁厚度大。但问题也就来了，环首刀重心呢过于靠前，使用起来不方便。那怎么办呢？提高技术啊。中国的冶炼技术在进入南北朝的时候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相对富庶的北齐。你看，侍奉过北齐神武皇帝高欢的道士，他呀就发展出了全新的制钢技术，叫灌钢法，又称为叫塑铁法。这种方法呢，就是把生熟铁条交替夹杂，以泥封闭，放入炉中加热，利用生铁熔点比较低的特性，把这个生铁的这个溶液呀渗入到熟铁当中，然后再加以锻打，就可以得到品质精纯的钢材。这种方法呢，可以很好的控制钢中含碳量的多少，于是乎就可以得到不同性能的钢材。比如说制作刀刃需要用高碳钢，制作那个刀背呢又需要低碳钢。与之相比啊，虽然之前的潮铁法也可以在冶炼过程中控制铁中的含碳量，但是这个非常仰仗工匠的经验，操作困难，成品率比较低。这就凸显出灌钢法优势比较突出了。当时的人们呢，在刀剑的锻造工艺当中还使用了双介质淬火剂，于是乎这环首刀就成了神兵利器了。说来有一点呢，也特别让人无语。魏晋北朝的时候，有几位名人呢，非常喜欢用这个环首刀啊，用那个刀的刀环来打人，其中就包括了咱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北齐的皇帝高阳，那个禽兽皇帝是神经病。他九岁之后呢，最大的消遣就是用那个刀环殴打他的大臣呐、弄臣呐、奴仆啊。我总觉得他神经有点问题，反正是。高阳统治时期，北齐政府曾经铸造发行了质量很好的叫长平五铢钱。一般在动荡的时期呢，各种烂铸、私铸的劣质铜钱，甚至是质量更差的铁钱就会泛滥。民众一般呢就不用钱了，咱们干脆以物易物啊，你三只鸭子，我一只羊，就这么着。只有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相对发达、国家控制力比较稳定的时期，官府才会铸造发行这种优质的金属铸币。长平五铢钱正是这一时期北齐强大国力的体现。那时候政府不但拥有充足的物资储备，也控制了大量精通金属加工手艺的优秀工匠。更何况从三国时候开始，邺城就以发达的手工业著称。总之吧，在统治者的重视和优秀工匠的辛勤劳动共同作用下，每一位北齐的百宝鲜卑

甲士都披挂着整个北朝时期最坚固的铠甲，手持的是锋利无比的环首刀和长槊，宛如神话故事里边的神兵天将。百宝鲜卑的骑兵不但拥有最优良的铠甲和武器，他们胯下骑的还是最好的战马。因为北齐官府呢一直保有着面积很大的专用军马马场。而且我们说从制度方面呢，北魏王朝建立以后，北方势力当中就真正的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政体系，以稳固统治，还消除本族内部的部落关系，凝聚力量。同时呢，北魏也联合了还没有南迁的汉族乌堡势力，保证了他根据地的稳固。北魏政府实质上是拓跋鲜卑贵族和其他民族贵族的联合。当然了，这里边鲜卑贵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北魏军队初期实行的是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军队以拓跋鲜卑人为主体，吸收其他的部族。平时这个军队啊，还是分部别居，由各部落的酋长率领，作战的时候被动员到一块，然后在拓跋氏的旗帜下作战。北魏统治扩大到中原以后，军队分为了中兵、镇戍兵和州郡兵。中兵啊，也叫台军，主要担任的就是宫廷和京城的宿卫，也是对外作战的主力，有羽林、虎鞭、宗子、庶子、望氏等名号。这个军队以领军的将军为最高的长官，下边有动将、羽林中郎将等等。而那个镇戍兵呢，是为了保卫边防而设置的，最开始啊设置在北部边境，后来扩展到南部边境。镇呢相当于州，设镇都大将、都副将、大将、将等军官。而那个戍呢又相当于郡，设戍主领兵，一般由这个郡主坚守。从行政上来看，镇戍体制是一套和州郡民政体制相对应的军事体制，各镇戍大小不一，兵额不等，多的能够有好几万，少的呀也就是上千人。北魏后期又出现兵户，兵户的男丁终身为兵，世代相袭，社会地位呀还低于民户，生活相当的艰难。同时呢，汉族民户也要定期的轮番服役，最初主要充当戍卒啊，还有这个租房的房人呢，后来也经常并入中兵。说生活条件为什么这么困难呢？您琢磨琢磨，他们那个粮饷打哪儿来啊？北魏军队里边啊，部族兵的给养由各部你自行去掠夺。北魏中期以后，中兵、镇戍兵就靠朝廷向州郡征收军粮，统一供给。同时呢，又实行屯田积谷。编制上，北魏军队最大的编制是军，设军主一人，下辖兵力千人左右。每军下边设两到三洞，每洞数百人，洞下边又叫队，每队百十来号吧。而最基层的步兵军官队伍，他呀，这个征兵的时候，或者说你去当兵的时候，要自备马匹。北齐的军制是直接沿袭的北魏，军队同样是没有固定的军饷。战争结束以后呢，皇帝给点赏赐，平时啊还需要自主经营产业。总之，北魏的府户兵和后来的府兵制看似继承了西汉的全民征兵制，但是在根本上还是部落社会的部落兵制。这一点呢，主要继承自北魏的府户制，特点就是兵民分离，鲜卑人当兵打仗，汉族从事农业，给朝廷提供赋税。然后那个高欢呢，进一步继承了这种思想。他跟鲜卑人说什么呢？说汉民是汝奴，奴就是奴隶的奴，夫为汝耕，父为汝织，叔汝素帛，令汝温饱，汝何为灵芝？就是你们的吃的、花的、穿的、用的都是汉族百姓给的，你们消停点吧，别欺负人了。然后跟这个汉族又说什么呢？鲜卑是汝做客，得汝一壶素、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极之？那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全是鲜卑人在前面替你们打仗呢，你们就老实的干活就行了，别抱怨了。说了这么多，都是从这个兵器上啊，从制度上啊给您说了。那么他们的作战力怎么样呢？哎，百宝鲜卑有着怎么样的战绩呢？可以说他们堪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甲装巨旗当中的佼佼者。当然这一切呀，还得从北齐与百宝鲜卑的建立者高阳打他这儿说。高阳可以说是南北朝时期最为复杂的一个皇帝，他在执政后期暴虐无度，极尽奢侈，最终是饮酒过多而暴毙身亡了，这也是活了大概。但是高阳年幼的时候啊，大智若愚，在他哥哥高澄被杀事件当中，
他的行为令人怀疑啊，他

0: 可能才是幕后的真凶。那么高阳作为北齐的开国之君，在位初期励精图治，积极的发展军备，四方征伐，也让北齐成为当时算是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吧。天宝三年正月，高阳亲自率兵去讨伐代郡的库莫西，获胜了。天宝四年，他又亲自带兵讨伐契丹。大战当中啊，齐国的甲旗以强悍的战斗力击败了彪悍的契丹，尤其是高阳本人身先士卒，和军士同甘共苦，然后取得的大胜。再转过年来，天宝五年，柔然人进犯四州，高阳再次亲征。柔然人一听，怎么着，齐国大军来援了，战斗失利以后仓皇而逃。这一次高阳呢，还是亲自带着自己千余名的百宝鲜卑甲旗卫队突击在前。半道上，他和他的百宝卫队遭遇了柔然别部数万大军的围逼。高阳这儿呢，神色自若，指挥若定，齐国的甲士奋勇战斗，击溃了包围的敌军。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啊，上千人打败几万人，这种战绩您可以自行想象。总之吧，天宝元年到天宝六年这几年间呢，高阳亲自带领着自己一手组建的精锐百宝卫队北征柔然契丹，这些北方的游牧势力在草原和大漠之中散播了自己的威严，也显示出了甲旗巨装面对游牧民族骑兵时强大的战斗力。真正体现百宝鲜卑战斗力的，还是发生在北齐和亲三年的第三次邙山之战。这次大战呢，可以说是北朝末期战役规模最大的一次主力对决。从北周完成军事动员，十月出征洛阳开始算起，直到十二月战役结束，期间一共历时不到俩月。交战范围从长城重镇的晋阳到黄河以南的豫州，可以说这个战场跨度涵盖了整个齐州两国的边境线。同时呢，因为突厥方面的异动，北齐也在北部边境线上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而且当时啊，这北周方面他动员了全国所有的可用兵力，三到齐出。直到邙山会战，就战略策划和兵力调配而言，北周方面做的那是相当的完美的。可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的对手齐军的重甲骑兵超群的战斗力又成了制胜的关键了。虽然那边兵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可是人家也号令严明，灵活机动，让这个甲旗的战斗力发挥至最大。在突袭周军营地的时候，甚至总是以弱势兵力形成局部的以多打少。您看当时潼关到洛阳一线的周军的兵力能达到150,000以上，按照出征距离呢，为了保证大军出征，同时参照隋唐府兵制对单个军府兵力的规定，战兵和辅助兵种的比例应该是1:2左右，那么精锐战兵应该是有50,000，然后辅助兵呢，虽然也是正规军人吧，但是战斗力不如战兵精锐。再但是，那他这还有100,000人呢，50,000精锐，100,000辅助兵力，这相当的厉害了。尤其是作为防守一方的时候，那你来冲吧，你冲不破呀。可是却在北齐骑兵的突击下全被攻垮了。而且这一回啊，也是人家北齐三杰第一次联手出场。邙板之上，齐军大部分分为左中右三阵。整个大战当中，总体来看呢，齐军的骑兵很好地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在诱敌和攻击的过程当中机动作战，瓦解了周军步兵的阵型，还击败了周军骑兵的反击。周军由于过度自信，因为他兵力有优势嘛，反而最后呢被逐个击破。之前人们都认为呀，重甲骑兵机动力差，速度慢，只能在小规模的战争中发挥作用。可是最后事实证明，重甲骑兵啊，绝非是用途单一的玩具，而是适应力比较强、战斗力十足的精锐部队。几次战役当中，北齐的百宝鲜卑甲旗都是以少抵多，而且多次获胜，可见其战斗力之强悍。因此我们才会说呢，百宝鲜卑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甲旗巨装当中的佼佼者。当然到了后来呀，随着军事物资管理日益严格，文武官体系分流，在贵族社会基础上建立的甲旗巨装时代已经到了黄昏时期了。这方面呢，我们就不再详细的给您论述背后的逻辑了。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

0: 冈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五楼盛大开幕了。
1: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1: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1: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1: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1: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4: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哎，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4: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10000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4: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4: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4: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4: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4: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上说日月星辰，
6: 下谈河月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我们要给您说到唐朝的玄甲骑兵了。
8: 李世民麾下的玄甲军是在什么时候对阵谁的战争中第一次亮相的？ 李世民在过古水刺探王世充军营时遇到了怎样的危险？窦建德在救援王世充的过程中为何没有采纳谋士和妻子提出的建议？李世民用了哪些计策想率领玄甲军以一打二大破洛阳城？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代八大精锐之师之唐朝的玄甲骑兵。
7: 此前咱们聊这个系列呢，一般的分享顺序先说当时的军事制度，再说他们的铠甲兵器包括胯下战马，再来分享他们的战绩。而今儿呢，咱们得反过来啊，先来说说他们这个战绩。唐朝的时候可是开创了中原王朝骑兵最繁盛的时代，那时候的骑兵呢，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拓探索和包容精神的王朝，骑兵也在不断的对外作战当中担任着当之无愧的主力。这些既精锐又庞大的骑兵队伍是源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还有他儿子秦王李世民的精心建设。那么初唐时期呢，最具盛名的莫过于李世民麾下那1000名铠甲和战袍都为漆黑色的精锐骑兵，也就是玄甲军。率领这支精骑的军官们也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传奇的武士，像什么秦琼、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关于这支骑兵虽然记载不是特别多，但是玄甲骑兵战果辉煌惊人，经典战役就是虎牢关之战。那时候唐帝国经过和隋末军阀的艰难的血战，已经在山西陕西一带站稳了脚跟。他在一统中国北方的道路上有这么两大阻碍，一个是盘踞河北建立了大夏王国拥兵十数万的窦建德，第二个是占据河南洛阳拥有隋朝遗留精锐军队的王世充。王世充呢，又通过击败瓦岗军的首领李密收取了瓦岗军部署，而且是建国立国号为政。当时唐军决定倾注全力向

计划。王世充派遣各部总计30,000人以防备唐军的进攻。部队包围磁涧的时候，王世充呢则是亲自带领30,000兵马救援磁涧。李世民亲自带领一支骑兵前去侦察王世充的军情，正好跟王世充的这30,000军队可就遭遇了。双方人数相差悬殊，地形又很险峻，但是李世民呢依靠个人的勇武和唐军的作战素质，反而在这场遭遇战里边击败了王世充的先头部队，并且还抓获了郑军的一员将领。第二天，李世民率领着50,000步骑主力抵达磁涧。王世充一瞧你这怎打不过，撤除了磁涧的防守，返回洛阳进行防御收缩。李世民这儿呢马上派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向南占据了伊阙龙门，派将军刘德威自太行向东包围了郑和内郡，派上古公王君阔从洛阳切断郑军的粮草运输线，而唐军的主力呢则是驻扎在洛阳北面的北邙，联营进逼洛阳。到9月份已经连续击败郑军的防御，切断了郑军的补给线，并且在洛阳附近建立了环形的围城攻势。同时呢，李世民派遣他的将领向四面的州县进攻，以极快的速度攻克了周边地区大量的堡垒和州县。秦王李世民命归附的各州县的官吏仍然用王世充所任命的官员，以此来安抚人心。那么这个洛阳被守的铁桶一般，不过王世充呢毕竟掌握着一支隋朝留下来的精锐军队，自然不会在补给被切断的情况下坐以待毙。当李世民带着500骑兵巡视战区地形的时候，王世充啊率领10,000多人就及时抵达了。而且在战斗当中，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用长槊直刺李世民，万幸尉迟敬德驱马冲锋，用长矛刺单雄信于马下。秦王李世民和这个尉迟敬德带领500骑兵竟然在王世充军阵当中来回冲杀，如入无人之境。当唐朝将领屈突通率领后续支援部队赶到的时候，唐军呢再次击溃了郑军，生擒了郑军的将军陈志略，杀死了1,000多名郑军士兵，俘获了6,000多名装备着长矛和盾牌的步兵。到了公元620年的年底，因为战局不利，已经有大量的郑军将领率领士兵转而投奔了唐军这边。王世充呢必须把剩余的兵力集结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公元621年，郑军从洛阳向唐军就发起反击，唐军将领邢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带兵巡查营地，遇到王世充亲率军队攻击，唐军遭遇了一个小的失利。但与此同时呢，李世民亲自率领着玄甲军就马上赶来增援了，大败王世充的骑兵，并且俘获了王世充的骑兵将领葛彦章，俘获歼灭敌方6,000多人，王世充溃逃回洛阳城内。这可是玄甲军在史籍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公元621年3月，李世民把这个军营转移到青城宫，唐军这边还没有修好壁垒呢，王世充就率领20,000军队冲出洛阳方珠门发动突围。当时唐军诸将略有惊慌，李世民呢让精锐骑兵在北邙山列阵，自己则带领着轻骑兵登上北魏宣武帝陵视察郑军的动向。当时李世民就说呀，说王世充已经是处境窘迫，今儿咱们把他给打败了，以后他就不敢再出来作战了。于是李世民呢命令唐将屈突通率领着5,000步兵过谷水进击王世充，并且告诫屈突通说，军队一旦交锋立刻点火放烟为信号，等到烟起的时候，李世民带领着骑兵向南直冲，身先士卒和屈突通汇合兵力奋力战斗。李世民也想了解一下王世充军阵兵力的分布情况，他率领着10,000名的精锐骑兵冲入敌阵，一直冲到敌阵背后，无人可以阻挡，杀伤了很多的敌人。不久呢，因为前边长堤所限，李世民和这个骑兵就走散了，唯有将军邱行恭跟随着李世民，几名王世充的骑兵就赶紧追上来了。李世民的坐骑中箭倒毙，邱行恭呢调转马头抵挡，箭无虚发，使得这个追兵啊不敢向前。这时候李世民呢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但是一瞧马被射死了，邱行恭呢把自己的战马就让给了李世民，自己走在马的前边，手执长刀跳跃大吼，连毙数人。那些骑兵一瞧，这跟疯子似的，谁

0: 敢靠近呢？最终他们就冲出了王世充的军阵。王世充呢也率领部下进行殊死战斗，军队几次三番被打散以后又重新的集结，这鏖战呢从上午直接打到中午，王世充的军队这才撤军。而李世民呢挥军追击，直追到城下，这回又俘虏歼灭了郑军7000多人。在这次反击突围被击败以后，王世充已经无法发动大规模的突围战了。此后呢，李世民的唐军一直就包围着洛阳城，可是作为这个长期的东都，洛阳城的防守非常坚固，城内郑军的防御武器也非常精良。那时候郑军拥有射程达到200步的投石机，以及射程达到500步8张弓合在一块的巨型的床弩，都给唐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李世民这四面攻城，昼夜不停，十几天竟然是未能攻克。城中先后十几次有人想打开城门接应唐军，但是都没来得及发动就被郑军发现，因此在城外野战的时候，唐军这所向无敌，但是你想攻城却始终无法攻克洛阳。总管刘洪基等人就向李世民建议，
1: 军事疲惫，军心涣散，要不就休整，要不就班师回京。
0: 李世民这平淡地说如今我们大举而来，应当是一劳永逸，洛阳以东各州已经是望风归服，唯有洛阳一座孤城，成功就在眼前呢，怎么能放弃而回朝呢？其实当时啊，就是这个李渊听说这个情况以后呢，也下了一道密敕，
2: 洛阳一战事关重要，如果久攻不下，朕已经有一道密旨发给了秦王，不妨让秦王先退回关中，等待时机，我们再寻机会攻取洛阳。
0: 可是李世民和一部分朝臣他们非常的坚持，最终李渊呢还是听从了李世民的建议。李世民的军事威望和力排众议的决心，让疲惫的唐军继续保持围攻，而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洛阳城内补给恶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冬季，所有食物的价格飞涨。到了公元621年3月份，草刚发芽，可是百姓把这草根啊、树皮啊、树叶啊都给吃光了，城中到处都是饿死的士兵和百姓，这让郑军的士气降到了冰点。而对于王世充来说呢，军事突围并不是他最后的希望。跟唐军进行了几次外围遭遇战以后，王世充就知道自己的军队无论如何都是打不过唐军的。在公元620年的年底，他就向河北的窦建德发出了求救信号。窦建德亲自领兵，并打着30万人的旗号，企图在气势上压垮对方。炸城30万，这也不算特别离谱。公元620年的年底，河北的窦建德已经击败了一支由孟海公率领的武装力量，并且把对方的部署都给收拢过来。救援王世充的夏军部队呢，水陆并进，给这支大军提供补给的大量船只和车辆，向西朔黄河而上。窦建德此次兴兵毕竟声势浩大，导致李世民的将领们又产生分歧了。一部分将领，比如说屈突通啊，认为呢应该是避开窦建德的兵锋，而那郭孝恪呢则认为应该是分兵迎敌。主帅李世民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你来了是吧，那就打呗。李世民呢也有他的理由，说这个城内的王世充啊粮草已尽，上下离心离德，就把他围困住啊，他自个儿就会溃败。而这个窦建德呢心破了海攻，将骄卒惰，咱们呢占据虎牢关那儿扼其咽喉，如果他是冒险往里边冲，那咱们就摁死他，如果说他在那儿狐疑不定也不动弹，咱们身后这个洛阳城这儿，王世充这儿早就饿得眼睛就冒蓝光了，这城咱们也能攻进去。当咱们破了城了，士气正旺的时候，扭过头来再揍这个窦建德，这一打二应该就没问题了。这时候李世民把这个所有的军队呢分成两部分，
3: 屈突通
4: 在，
3: 你辅佐齐王围困洛阳，
4: 是，
3: 齐叔宝
5: 在，
3: 陈俊杰
6: 在，
3: 侯俊仪
7: 在，
3: 李世金
8: 是，
3: 你们各选600骑兵，御史敬德
9: 在，
3: 你率领全部铁甲军今晚随本帅赶往五牢关。
10: 是。
0: 这3500名的骑兵当中，有1000多名啊，则是精锐当中的精锐，玄甲军。虎牢关的位置，它作为洛阳东边的门户，这是重要的关隘。南连松岳， 北滨、黄河两岸都是悬崖峭壁，那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虎牢关就在洛阳以东96公里，3500名骑兵当中，快速骑兵在李世民亲自督促之下，很快就赶到了关口。紧接着，后续骑兵也是陆续赶到。窦建德的大军要想从东往西通过黄河，必须在大军无法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和李世民的精锐骑兵交战。有朋友说，那就交战呗，10万打你3500，我就是挺着脖子让你砍也累死你呀。没那么容易呀。公元621年3月，李世民率领其中的500名骑兵视察窦建德的营地。我们必须得说啊，李世民本人呢，那是射术非常出众的勇士，而且这个身边的尉迟敬德呢，拥有恐怖力量和战绩。所以不久，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带领的500名骑兵和窦建德的散兵就发生了遭遇战了。李世民这二话不说，持弓射杀了夏军的一员将领和几名士兵，尉迟敬德呢也用马术杀死了10几名的敌军，二人率骑兵把这个夏军引入包围圈内，埋伏的唐军一齐冲出，杀死了数百名的敌军，并且俘获了夏军的2名骁将。对此啊，李世民呢真的是豪气冲天，他对身边的尉迟敬德呢说了这么一句豪言壮语：“
3: 尉迟，在，我拿弓，你持矛，就是来个100万大军，又能怎么样呢？”“
4: 是啊，又能怎么样呢？”“
0: 哎呦，这窦建德呀，被唐军卡住，没法前进了，于是扎营在16公里之外的平原地带。夏军的多次进攻都被关卡的城墙挡住，无法取得任何进展。”李世民呢，则是派遣王君阔率领1000多名骑兵抢夺了窦建德的运粮队，就此夏军士兵逐渐士气低落，不想打了。窦建德身边的谋士叫林静，还是很有水平的，希望窦建德呢改变进攻的方向，就说咱们出动全部的兵力渡过黄河，攻取怀州、河阳，派重兵守卫，咱们部队的主力呢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占据汾州、晋州，奔赴普金。这样做有三大好处：第一，那些地方没有重兵力把守，取胜那是100%的；第二，开拓领土以后可以招兵买马，咱们这个大夏的国势会更加强盛；第三，关中的唐朝受到震撼以后，郑国洛阳之围自然就会解除了，这相当于是一个变相的围魏救赵。窦建德一听，准备依计而行。如果他真这么做了，李世民这可就两难了，因为他相当于是把所有的兵力都给带出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啊，王世充连续不断地派人找窦建德来告急。王世充之前派到夏军里边的使臣，就是那个王婉呐、长孙安世啊，也是日夜的嚎啕哭啊，赶紧救救洛阳这儿吧，他挺不住了。而且这些使臣呢，又暗中花大把的钱收买窦建德手下将领，阻挠林静的计划。于是这些将领收了金银珠宝以后呢，都跟这窦建德说：“您别听那个林静的，他哪懂得了大仗啊。”最终窦建德这儿就向林静道歉说：“你看现在手底下这些将士们士气很高涨嘛，我要趁此机会打败李世民。”林静一听说：“哎呦，我不是固执己见呐，您去跟李世民作战没好处啊。”窦建德一听不高兴了，来人把他插出去。然后这时候呢，窦建德的妻子曹氏，他就跟窦建德说呢，他说：“你看祭酒灵静的话说得很对，大王您趁着唐国空虚，赶紧去取兵带汾晋等地，再借助突厥的军队向西超掠关中，唐师必然会回师自救的。您还用担心郑国的东都之围不解吗？如果您在这儿啊磨蹭着停顿不前，士气被磨灭了，财力被消耗了，那要想成功没日子了。”窦建德一听：“你拉倒吧，你头发长见识短的，我来就政，现在这个洛阳的局面很危急，我扭身就走，我去攻占别的领土去了，这世人会说我是背信弃义的。”其实啊，有些话呢只是嘴上说，他很有可能啊是因为野心更大，因为这时候王世充他的这个势力已经被唐军打得很衰弱了，窦建德想把这个李世民打败以后，再把王世充这儿顺便给吞了。而且一算经济账，自己付出10多万军队远征的庞大开支，最终完了洛阳自己没拿到手，他当然也不愿意。 当然史学界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窦建德呀不是不愿意转移进攻方向，而是他做不到，因为他的军队成分呢跟唐军不同，他的这支庞大的军队呢是由大量的被他吞并的各个割据武装暂时的临时拼凑的，如果在士兵们士气转为低落的状态下，你又突然改变进攻方向了，很有可能这军队就哗变，因此呢宁静的策略是对的，但是可能执行不了。而窦建德呢还有一个想法，他自己带领的军队每天要应付十几万大军的后勤开支，如果是在这拖延着，这花钱如流水一般呢，所以他认为呢李世民在虎牢关这儿阻挡自己呢是缓兵之计，是拖延，速战速决对自己反而是有利的。但是他就忽略了另外一件事，对于李世民来说呀，速战速决那可腿好了，唐军也拖延不起呀。唐王朝通过称臣纳贡暂时获得了雄踞草原的突厥汗王的支持，谁也说不准这个条约在什么情况下就会被背弃。现在唐军呢同时在征伐洛阳和四川，几乎是倾巢而动，如果一旦情况失去控制，留守在关中的少量唐军你打得过北方突厥吗？如果窦建德在这儿磨蹭着或者说扭头去抄掠关中，你受得了吗？李世民呢也在担心这个事儿。可是以他对窦建德的了解呢，他觉得窦建德呀会带着这个大军主力跟自己在这儿决一死战。五月底的时候呢，李世民向北渡过黄河，从南边逼近广武，其实到这儿是侦察敌情的，有意留下1000多匹的战马在黄河边放牧以引诱窦建德。而李世民自己呢在当天晚上是返回了虎牢关的。5月28号，李世民期待的事儿终于就实现了，窦建德果然是倾巢而出，从版主出牛口，列成战阵，北靠黄河，西临泗水，南连雀山，十几万大军连绵十几公里，鼓声阵阵，杀声震天，唐军诸将都是十分的惊慌。而李世民呢带领着几名骑兵登上高丘观察敌阵，为了鼓舞大家伙呢，李世民扭头跟这个将领们就说，敌人从山东起兵，还没碰到过强大的对手呢，现如今呢身涉险境却很喧噪，这说明什么呢？军纪不严格，逼近城池排列城阵，这是轻视咱们，如果咱们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呢自然会衰竭，列阵。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7: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8: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9: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8: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9: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8: 全场10000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9: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8: 原来一万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两三千，
9: 原价

0: 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0: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0: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0: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 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桥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7: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9: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1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1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4: 选择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5: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2: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6: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7: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9: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8: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20: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8: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20: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8: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7: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

0: 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0: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 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 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 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
3: 迫使以方遵守协议。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2: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
3: 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 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2: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碎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碎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

0: 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多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以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啊，单套房屋最高能提取25万。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啊，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七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啊，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以前公积金是购房专用，现在是一金多用，用途更广泛了。啊，公积金改革呀，改的是规则，暖的是人心。这笔沉睡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激活的不仅是住房消费市场，更是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其中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条款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东莞这次新修订的条例并非单向度的以罚代管，而是兼顾了治理的温度和人性化。比如对流动摊贩实行疏堵结合，划定集中经营区域，为环卫工人设置专门的关爱条款，对轻微违法和初次违法行为实行免罚或者轻罚。随地吐痰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啊，人人喊打，却一直找不到很好的治理办法。其实道理人人都知道，但总有个别人习惯我行我素啊，不愿意严于律己。这个时候法规制度恰如一道紧箍咒，在关键时刻推一把管一程，或许会让更多的人呢多一些敬畏，多一些戒惧啊，多一些边界。法律的生命力啊，在于公正执行。当下国内很多城市其实都有啊随地吐痰能罚款这个规定，但是在现实中严格执行的例子并不多。这也提醒我们，执法操作难度大，成本高，这也是现实问题。无论如何，罚款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个城市的文明进阶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啊，既需要严管形成的硬约束，也离不开长期涵养的软习惯，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啊，说到底吧，要让整座城市更加卫生，还是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的努力。近日，央视今日说法公开一起噪声扰民的判决案例，楼下居民认为楼上长期扰民，多次沟通无果，外出旅游的时候远程操控音响、电视、反制，楼上无奈住酒店躲避啊。当地法院判决楼下住户赔偿楼上住户2.6万余元，并道歉。这起判决很有典型意义啊，它从一些维度。

0: 打扰，第一步是友好沟通，然后可以向物业呀、社区呀、警方啊求助，甚至从来不是正义，而是另外一种违法。邻里之间应该多一点包容沟通，少一点意气用事。中考接近700分，甚至突破700分的考生啊，放弃重点高中升学机会。这则消息近日冲上热搜。据上海电视台新闻坊报道，王思雨，上海港湾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新生，中考考了692.5分。凭借这个分数，他本可以稳稳进入杨浦高级中学，但他最终选择报考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在这692.5分的中考成绩，在很多人眼里是通往重点高中，乃至一只脚都迈进名牌大学了。但是这家人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当前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走一条看起来正确大多数人都选择的路，还是一条没有太多光环但可能更适合孩子发展的路呢？值得一提的是啊，高分考生读中职，王思雨的选择并非个例。今年上海中本贯通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上涨啊，在新生群体中甚至都出现了707分的报考考生。这可能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认知啊，那就是为就业提前规划学业啊，看重专业与未来职业的衔接。像王思雨选择物流工程，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看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啊相关的发展空间啊。当然了，老实说呀，这条路并非适合大多数人，而且这种选择不一定就是最优选，也未必就是保险的啊。如果单纯为了逃避高考盲目报考，所学专业又没有兴趣，自身也不擅长，那漫长7年的学习过程将会十分煎熬啊。总之啊，中本贯通这是一条差异化赛道，要根据自身情况慎重选择呀。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卢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浙江新昌县儒士学院的创办人啊，他曾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过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呢，这个人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传统国学大师啊，什么家庭教育。

失，引发了舆论关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联合调查组最近发布通报，说这个如是学院呀，是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培训，目前已经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已经全部返回。那么经过调查取证，如是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的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哎，等于说调查组已经明确了当地是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的。而这起案件也再次暴露出什么书院呀、什么特训营啊、这教育机构啊，这些受家长追捧的青少年不良行为矫正机构啊，这种野蛮生长的状态，这种机构没有明确定位，监管部门也不明，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其实这个也不是个例啊，无独有偶，前阵子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还说过，媒体报道过类似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女大学生因为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之后，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个叫立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媒体报道中提到，期间这位女大学生遭遇了被拖行啊、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等等这些情况啊，就遭受了暴力对待。然后今年6月2号的时候，河南三门峡市作出通报，这个立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其实吧，这些什么特训学校啊，什么这机构那机构啊，它都是打着教育矫治的旗号，吸引着那些亲子关系出了问题的家庭和那些对孩子管教无术啊、束手无策的父母们。这一点从这些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出来的广告啊，那个宣传语就可见一斑。有的所谓的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广告啊，什么帮助家长改变孩子啊，说每天都是新的模样，改变不了环境不如换个土壤。你看，有严重育儿焦虑的父母在这种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广告面前啊，似乎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但殊不知啊，是父母亲自把自家孩子推向了火坑啊。在南方都市报的一则报道中，以23岁小辉的经历为例啊，是在去年7月份，他父亲与重庆知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啊，现在改名了，叫重庆亨多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啊，他父亲跟这个公司呢签了个合同，由教官上门将小辉强行架走，就跟绑架似的给掳走了。因难以忍受体罚和看不到尽头的拘禁，之后与另三位受害者选择撬窗后啊，借助床单啊，从被子啊和被子逃走，就这跟越狱一样啊，然后掉下来了，导致头部、胸椎、骨盆啊、脑骨多处骨折。你看这些机构的做派简直就像黑社会啊，非法拘禁、体罚、殴打、虐待，这都是在挑战着法治的权威，性质之恶劣啊，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甚至故意伤害犯罪，是需要严肃追究刑事责任的啊。虽然面对质疑，这些机构往往会拿出跟我这个啊跟孩子父母签合同了，这是父母授权我们这么做呢啊，就证明此举得到了父母授权，甚至体罚啊、暴力看护也得到了监护人和父母的允许。但是这种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合同啊，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就即使是父母也没有权做出伤害被监护人和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还记得当年那个江西豫章书院吗？他就是以国学的名义矫正网瘾啊，实施非法拘禁啊，这个创办人还有多名管理人员因为非法拘禁罪全都被判了刑，主犯获刑2年10个月。这当年这是轰动全国的事儿啊。根据报道，类似的机构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啊，就这种谋财害命的黑色机构在很多地方都不少见，都不是一家两家。有需求就有市场，大量管教无能的家长依然迷信着棍棒管理、特训封闭那一套。就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它催生出了这种黑色的机构。

0: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违法违规的矫正机构还有多少在营业呀？啊，还有多少未成年人、成年人正在被非法伤害着呀？日常监管如何落实啊？我觉得借助这屡屡曝光的这些案例，希望各地对这些所谓的特训营啊之类的学校来一次大起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办学的机构连根拔起，彻底根除这个市场乱象。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8月16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暑期游乱象。其中啊，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呢，号称旅游行程丰富，而且标注纯玩啊，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但是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跟商家的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这些问题时有发生。哎，曝光之后，当天晚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就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记者这是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叫云南昆大丽跟团行程的产品，就昆明、大理、丽江啊这一套，5天4晚，说吃住玩全包了，才999，挺便宜，近乎白菜价了，啊！这个宣传明确，全程啊就2处购物点位，你买不买随你，游客自愿消费，不强制你。但是记者签署旅游合同的时候发现，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然后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啊是被4家机构层层的分包运营，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是被放在了第4天、第5天。啊，但是从第2天上午开始，这导游就逐步向团内消费这个消费者啊就抱怨，那团费低，他才999，我这都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儿，你买东西才能填平亏损，而且言语间呀还经常侮辱人，啊，说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成本钱都不够，啊，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啊，你老说这个，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你看把人家不愿意配合购物的人骂成搅屎棍。其实我当时看到央视曝光的这则报道之后啊，我发现这都是一些老问题，你看近乎白菜价的团费、低价团，对吧，层层转包、虚假宣传，重要的是强迫购物，然后导游羞辱威胁游客，竟然威胁一位不愿配合购物的是搅屎棍啊！对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我谈2点啊。首先这个低价团的乱象啊，我始终认为他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吧？央视记者安访的这是叫什么昆大丽啊跟团，昆明、大理、丽江，5天4晚，吃住玩全包，999。就您觉得这个价格旅行社能赚到钱吗？恐怕连正常价格的零头可能都不到。他正是利用了部分游客占便宜薅羊毛的心理，这组团社、地接社、导游、商家布好了一张网，磨刀霍霍，等着羊入虎口。在付费项目和购物上让游客该付的钱加倍掏出来。旅游法明确禁止不合理低价游，禁止通过购物拿回扣啊，这屡禁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2018年的时候，媒体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没有支付1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36万多的利润啊，还有游客消费57万，旅行社拿走49万，这样的返款比例难以置信呢。哎，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强迫购物的乱象啊，已经出现了反监管异变，从之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逐渐变成了软强迫，啊，他不威胁你了，怎么软强迫呢？比如啊，长时间安排游客就待在购物店里，没有其他活动，啊，然后导游进行情感绑架。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呢冷嘲热讽，很多游客就不好意思了，就买了。而对于这种软强迫呢，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的问题，这也让一些旅行社和导游产生了侥幸心理、投机心理。那么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法，得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 尤其是要列出软强迫的具体形式，拉出负面清单，啊，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啊，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第二点，这个当地文旅厅已经介入调查了，啊，可以预见啊，涉事旅行社会被处罚，导游这导游证估计也得被吊销了。但是这种一阵风的治理，它治标不治本。其实广西、云南这些旅游大省一直在治理不合理低价游，但是这个低价团犹如打不死的小强，因为很多治理没有触碰根源，小修小补注定按下葫芦浮起瓢。那问题来了，根源问题是什么呀？是这个链条上所有人都靠着购物来赚钱呢，以购养游，尤其是导游大部分没有底薪，就靠着购物和付费项目拿回扣呢，他指着这个挣钱呢，啊，这是他们强迫购物、辱骂游客的内生动力。啊，导游底薪制、提高违法成本、加强跨区域执法、搭建全国统一的旅游投诉平台等等，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但也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那么眼下，啊，当务之急是广大游客，尤其是那些又有钱又有闲的老年游客，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认知，要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旅行社、导游、商家都不是搞慈善的，所以对那种不合理的低价团一定要警惕，擦亮眼睛，长点心眼儿，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呀。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2: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1: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2: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1: 全场上万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2: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1: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2: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1: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2: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1: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2: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1: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2: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1: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

0: 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五楼盛大开幕。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制造业增长 6.7%。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专栏，看政策加力激发企业活力，赋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0: 盘活闲置厂区，建设共享园区，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电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1: 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0: 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
1: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超1亿包裹进出农村。
0: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
1: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制造业增长 6.7%。 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1: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河北京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凯宁：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式相关的。
1: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江凯宁：
2: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1: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有效拓宽了销路，盘活了产能，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销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1: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之蓝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

0: 他全都不用操心。河北云芝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司少勇：
1: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0: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2: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0: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安胜军：
3: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0: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4: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0: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大海：
5: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园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葛大海：
5: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0: 牢记嘱托，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三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新药五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九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7: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8: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两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9: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榜，看到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8: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9: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8: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6: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地登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8: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10: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8: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节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31%。
11: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8: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节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5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
12: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节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8: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节地路径。 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13: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地

0: 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1: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值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2: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三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珠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
6: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2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3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

0: 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9号上午10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院校录取时，如果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1: 近日，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0: 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其中，雄安综合保税区增长态势尤为突出，进出口总值达242.5亿元，同比增长52.5倍，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1: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邯郸市政府承办的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晚上在邯郸市开幕。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民族体育健儿，将围绕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展示我省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1: 日前，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组织开展全员柜面业务专项培训，着力强化专业化队伍建设。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模式，切实提升柜面人员业务熟练度、风险识别处置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解决业务不规范、效率不均衡等问题，为赋能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仍将有较强降水，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 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格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地产相关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销售额降幅同步收窄，商品房库存有所回落，市场整体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1: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标26969-2025今年8月1号起实施，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最高提高50%。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0: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 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与他上一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点持平。多份独立民调显示，民主党近10年来首次在经济治理议题上反超共和党，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的传统优势也收窄到任内最低点。这不仅威胁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也让参议院控制权出现易手可能。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坎哈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1: 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如果在日本国内进行试验存在困难，将推进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
0: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3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应按照韩国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同时希望有关部门为核潜艇建造项目快马加鞭。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0: 2026河北广电翡

0: 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盛大开幕了。
1: 相信很多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有同感，想入手一件称心的翡翠，最怕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没保障，二是商品珠宝店标价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实在舍不得买。
0: 那这次文化节有哪些好东西呢？全场2.5折是真的吗？又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就给大家透个底。
1: 平常珠宝店一个翡翠手镯动不动就要上万块，尤其是那些装修高大上的店，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商的利润分成了。而这次的文化节是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携手30家玉石源头工厂共同举办的，官方联合带货，产地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能做到2.5折。
0: 全场10000件原产地直供的翡翠和田玉精品手镯、项链、吊坠、戒指、手把件款式齐全，
1: 冰种、糯种、玻璃种、豆种、紫罗兰、帝王绿、和田白玉、墨玉等种类应有尽有。
0: 原来10000多的手镯，文化节上只要2-3千。
1: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0: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1: 文化节现场还有难得一见的高货、压箱底好货、珍藏级精品、大师佳作，文化节通通2.5折。
0: 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
1: 文化节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支持复检，假一赔十，能让大家买得放心，戴得安心。
0: 文化节现场还推出了岁玉换新活动，您家里要是有岁玉、断镯，都可以拿到现场底价换新。
1: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0: 夏天正是佩戴翡翠和田玉的好季节。
1: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可以到现场挑选。

0: 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涉韩帖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日回应说，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表示，韩方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

这个新闻啊，请允许我，我又联想，又胡思乱想。我想到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吧，本身他是儿童临床心理学家，一个游戏治疗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游戏力》，这个人叫做劳伦斯·科恩。科恩啊，游戏力，他这套理论我记得在我们国内有很多人也很关注，也学了。我呢，我没学啊，我只只言片语，但是对我也还有一些启发。因为科恩讲到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你跟小孩子交流哈，小孩子会对你提一些要求，是吧，小孩子会表达自己一些情绪，会说一些话，但是你要知道他说的这些东西和他真正想要的不一定完全吻合和一致。你比如让他吃东西，他说我不饿，那未必他真的不饿，他想吃的不是这个，那可能是这样，是吧？所以你得猜啊，小孩子的话你得懂啊，通过游戏的方式你了解他呀，你让他成长啊。扯远了啊，那现在我们讲这个新闻就很有意思。你看特朗普讲，我跟金正恩关系可好呢啊，我们关系可好呢，韩国方面马上得关注啊。那人家特朗普是真的怀念和金正恩的友好的美妙的互动吗？上一个任期确实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了不止一次面哈，是吗？真的两个人就惺惺相惜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真这样吗？未必吧。就说特朗普真想说的是这句话吗？未必吧。那他想说什么呀？最近美国方面其实对韩国很不满，说了很多话，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一些官员啊，给了韩国若干的压力。这里面最主要的包括什么呢？俩事儿。一个是美国和韩国军演，特朗普觉得这不用搞这么大吧，规模太大了，钱花太多了，不必吧，缩小吧啊，这是一个。那这个事儿对韩国来讲，包括对韩国军方来讲，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啊。美韩军演是定期要举行的，这个军演本身对朝鲜就是压力，而且有些军演啊，它就是在和农业生产有关的那个季节，你比如春季，这边该播种了，那边搞军演，那你朝鲜不得不拿出相当的力量去盯着，去警惕，防止对方趁机发难。那你农业还搞不搞，生产还搞不搞，对吧？有这个，就是军演本身就是对对方的一种压力，还不是吓唬你，而是对你的生产生活直接产生影响，这都是算过的。那现在人家特朗普说了，美韩军演有必要搞这么大吗？这劳民伤财，何必啊，缩小规模吧。那韩国军方恐怕也很紧张呀，那美国人这是不管我们了吗？那我们之间签的那个军事领域的合作的协议还作数吗？是啊，可以不作数啊，特朗普上台之后那不说什么就是什么吗？啊，这是一出啊。还有一出，你注意到特朗普对韩国表达的不满，他就说什么呢？说我跟李在明通了个电话，就李在明韩国总统嘛，美韩两国元首通电话。你注意特朗普的话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你能帮我们一把吗？虽然我们不需要帮助啊，我们不需要得到帮助，但是如果你愿意哈，你可以协助我们处理伊朗的事儿。你看人特朗普的话说的，我不需要你帮助，哎，你愿帮我一下吗？说到底，愿意帮我们打伊朗吗？那李在明怎么回答说？说不，谢谢。然后特朗普就不高兴了，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有39000名士兵就在那儿保护你们，免受朝鲜的威胁啊，你们不想帮我们对付伊朗，这很奇怪啊。这是特朗普的态度。那你看特朗普老头说话也很有意思，你都说了你不需要帮助，那人家韩国说那就算了呗。那你特朗普你要是认真的恳求，那韩国得伸手啊，你不伸手我们活不下去了。你要是这样，也许李在明就改主意了，就不说 no 了吧。但是人家特朗普不会这样讲，人家说的是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帮助，你能帮我们对付伊朗吗？那你等于暗示李在明可以说不啊，那你还赖人家，这不合适吧。当然我们聊聊就笑着聊吧，真正关键的问题可能也不在这儿，在哪儿呢？你还记得去年特朗普上台挥动关税大棒，他主要对自己盟友有一系列的要求吗？我不是跟你聊过吗，当年对日本、对韩国、对欧盟差不多是一系列的要求。首先就是关税，关税这个底儿是15%，你要办我说的办我可加啊。那特朗普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商品，特别是工业品进入日韩或者欧盟啊，零关税。那么你们到我美国市场15%关税，然后呢，你们要在我美国投资，欧盟投6000亿，日本是5500亿，韩国3500亿。另外呢，你得买我美国能源啊，欧盟分3年，1年2500，3年是7500亿。日韩也要买，当然不如

吗？那到这儿，欧盟就说，那咱等等吧，就欧洲议会就别投票了，咱等着吧，看他们怎么说呀。这欧洲这个态度，最后特朗普也急了嘛，推三阻四啊，我就很不满意。李在明首先就说什么呢？我们外储才4000亿，咱们之间也没有货币互换，你让我掏3500亿，我下不去手啊，我没钱呢。这是李在明一开始的态度。那后来特朗普一逼，那就答应吧，答应这3500亿，这样吧，1500亿就是针对你美国造船业。你不是想重振造船业吗？我们韩国造船业比较强。是啊，如果没有中国，韩国造船业就全球第一了。我们帮你1500是吧？那还有2000亿呢。人特朗普可不傻，人数算得准着呢。我要3500亿，有1500亿，你韩国说帮我搞造船业，好 ，OK 啊。那2000亿呢？最新有消息说呢，韩国有高官又去美国去谈了嘛？因为你不谈，特朗普生气了，磨磨唧唧，跟谁谈都不如韩国这么磨蹭啊。效率低，出不了结果。这么着吧，你要不答应我加关税，不是15%吗？25%，给压力了。韩国一看给压力，马上去谈吧，去华盛顿谈啊。现在有说法说是半导体，就是美国希望你韩国不有2000亿的吗？到我美国投资啊，投什么？我给你几个项目吧，半导体吧。这个事儿韩国方面还否认，说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啊。因为前不久我们也知道，就是李在明嘛，韩国政府和谁呢？和韩国最主要的那个半导体巨头吧，就三星啊，那海力士啊，不是达成个协议吗？就是韩国国内也是要大搞半导体，搞新工厂啊，搞新开发区啊，是这两家企业得大额的投入啊，投到什么程度？说李在明说直接给跪一个吧，后来是幕僚坚决给挡住，说你总统，你是总统，你不能跪啊，你跪资本，你跪那个财阀，这没法交代啊。最后说算了，不跪了，鞠个躬吧，90度咔嚓一躬，这个咱们看到照片了吗？这是李在明他在国内有一些拉经济的大手笔，可是这两家大企业他把钱投到韩国国内，他就没钱投到美国去了。所以现在呢，美国那意思要不投半导体，韩国方面等于说是否认这个事儿。那你想从特朗普这儿讲能高兴吗？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让你干的都不给我干。最主要不满的就俩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让韩国帮美国下场啊，对付伊朗，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这3500亿的事儿。我们实话实说，要对付伊朗，韩国海军还行，他有轻型航母，就2000攻击舰、独岛机啊，有，他有这个一系列的盾舰，而且都是美国技术，万吨级的盾舰，这要加入到美国舰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还是有效的。欧洲不过如此吧，但这话特朗普说的有问题，你说了你不需要帮助，你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那人家拒绝你也没话说，按期按憋吧。下回别这么说了，是吧？啊，这个事儿尚可接受，就是没有韩国帮忙，美国在这愣撑着也不是不能撑。另外，韩国就算帮忙，能帮你到什么程度？真跟伊朗动手吗？你也指望不上啊。另外，我们实话实说，美国自己的盟友日韩都算呢，欧洲也算。如果真说靠谱，那特朗普国民内心更倾向于欧洲人吧 ？G7 啊 ，G7 之中的这个白人呗，而不是日韩这样的亚洲国家，恐怕。特朗普那80岁了嘛，从他那个认知恐怕也这么考虑，就是你还真指望韩国真心靠他呀，依赖他也不可能吧。所以这个事儿相对来说尚可接受，不能忍的就是那3500亿，怎么还不到账？你要拖到什么时候？你有本事拖2年我可就下台了。今年我不是说嘛，今年美国最大的是中期选举，11月3号投票，还有这几个月，如果人家特朗普呢，你别管任何一个方向上如果有突破，那都是要加分的。当然万变不离其宗，你再怎么折腾，到最后你把钱拿过来，那美国经济有起色，民生老百姓日子过得比以前舒服，那我念你的好，说别的没用啊。所以从特朗普这来讲呢，显然对韩国真正的需求还是那3500亿投资，这是真的，尽快，韩国就在这拖。我不说吗，你真有本事拖2年，特朗普可就卸任了，你就躲过这一劫了，那哪行啊。可是现在韩国人不好谈弄，那特朗普就得给点压力啊。这压力是朝鲜吧，一个是美韩军演，针对朝鲜军演，要不咱缩缩水啊，别搞那么大，那让韩国人要体会到没有美国人保护啊，没有美韩的同盟啊，朝鲜直接威胁韩国，你日子可过不了。另一方面，这我跟金正恩关系好，呵呵，这就是给李在明上眼药呗，你不舒服吧，听话啊，掏钱，这是真的。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日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罗斯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说，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么我建议他们管好自己的事，他们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
1: 这个消息是俄罗斯日本之间的关系啊，那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讲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的军事动向，这叫一针见血。而且拉夫罗夫我们讲，目前在俄罗斯政坛，在这个统一俄罗斯党内部，他的地位有所提升，所以他这话的分量啊，可想而知。那顺便说一句，前两天呢，有件事儿，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之中的一个叫伊图普鲁岛。这个南千岛群岛，日本有另外的叫法叫北方四岛，那个伊图鲁普岛呢，就是日本所谓的泽桌岛。就这个事儿，普京上去转一圈，那日本能干嘛？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到访这个所谓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马上表示说，这伤害我们日本国民感情啊，啊，绝对不可接受啊。当然双方外交过招，日本这边表达抗议啊，那俄罗斯那边也得照着日本大使，我得给你表达态度啊。在这一番过招之后，拉夫罗夫说啊，就是你日本现在想通过攻击俄罗斯，指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来转移国际社会对你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我建议你们最好是管好自己的事儿啊。而且拉夫罗夫说啊，就点啊，说日本方面企图按照自身以及美国的意愿改写国际法，企图逃避历史责任，并且还在违反本国宪法，要求拓展自卫队的海外活动，这当然令人非常担忧。拉夫罗夫是一个老外交家呀，讲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说一针见血，这真用的那轻车熟路啊，扎得很到位啊。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双方一番博弈，这就说到所谓的南千岛群岛问题，或者叫北方四岛问题。那这个事儿我们要聊哈，那真的复杂了。这从哪说起？还得从沙俄说起。1689年，沙俄和当时大清国签了尼布楚条约，之后沙俄呢就放弃在黑龙江啊、乌苏里江流域在活动，换了个方向，奔着这个勘察加半岛扩张。然后1697年宣布占领勘察加半岛，1698年，在这个勘察加半岛南部发现了一个日本人，到了1710年吧，又发现更多日本人。这样在日本人带领下呢，沙俄又开始从勘察加半岛向千岛群岛扩张，他有所谓远征军啊，奔那边就去了。这个千岛群岛上啊，有人，是什么人呢？阿伊努人。阿伊努人原来呢就在日本的本州啊、北海道，在那儿生活，但是被日本人呢不断的侵占挤压，所以他们就一路向北走，就迁徙啊，结果到了千岛群岛，到了溃岛。而沙俄这边一路南下，就蚕食千岛群岛啊。到18世纪后期，日本是从北海道侵入所谓北方四岛，日本人叫北方四岛，沙俄叫南千岛群岛啊。因为日本离得比较近，所以这四个岛被日本占了。那日本继续向北扩张，就是向千岛群岛那个方向扩张。那俄国人不干呢，双方等于说就展开博弈，展开争夺。1855年吧，日本沙俄签了一个日俄和亲通好条约，说咱这么着啊，北方四岛算日本的，其他岛屿算沙俄的。基于这个条约，日本就说，你看你沙俄，你承认北方四岛是我的呀，所以现在双方如果谈，如果辩论，那日本就拿出这个条约来，你当年承认过，你说是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俄罗斯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接着说，又说回到那个尼布楚条约啊，签订之后吧，沙俄呢是奔了勘察加半岛，他为什么不去这个库页岛？他不知道，那时候没卫星啊，他不知道有库页岛。到18世纪30年代，从那个阿伊努人那儿，他们知道哦，那有库页岛，在什么方向啊，离多远，他才知道。而日本人知道的早，在这个明末的时候，明末清初的时候，日本人就知道库页岛，因为离得近呢、啊，和北海道最近的距离呢就40来公里呗，所以日本人很早就登上库页岛。把它叫做北虾夷，或者叫什么华泰岛。 1806年的时候吧，沙俄军队就对日本人下手，那时候溃岛南部日本是有税务的，税务所有的，袭击打宣布溃岛归沙俄，日本当时是幕府军队啊，还把沙俄人赶走了。到1851年沙俄呢又登陆溃岛北部，升起沙俄国旗，我的划入版图，然后1858年有安徽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溃岛正式成了沙俄领土。但那岛上有日本人，日本人不承认，双方就继续就纠缠呗。日本是想要整个千岛群岛的，说咱这么着行不行，这个溃岛南部是我的对吧，我给你，然后换沙俄控制的北千岛群岛。沙俄说行啊，可以啊，双方就换。1875年呢，日本沙俄签了一个华泰与千岛群岛北部互换条约，沙俄得到溃岛南部，日本拿到了北千岛群岛。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啊，又1904-05年不是日俄有一场战争嘛，其实主要是抢中国的利益嘛，而且沙俄战败，那溃岛南部就被日本占了。这时候你看啊，整个千岛群岛日本占了，溃岛南部日本占了，然后是过了一阵消停了一阵啊，到1945年那个雅尔塔协定，英美同意苏联占领溃岛南部和整个千岛群岛。至于所谓北方四岛，这不日本占着了吗？到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苏联登陆把这四岛又抢回来了，而且动武了，苏联损失还不小，但是抢回来了。这个本身也是争议之一，从日本来讲，我都投降了，你这就是动手，你这不对啊。那从苏联和今天俄罗斯来讲，咱签和平条约了吗？没有啊，这事儿还没完。1951年，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啊，是美国单方面和日本签了所谓的旧金山合约，那美国拉着一帮什么盟国，但这里面没法包括苏联中国呀，你美国单独就是说抛开中国和苏联，单独和日本去过河，你说不是1945年日本投降，无条件投降，但是你说双方要关系正常化得有一个和平条约啊，美国和日本签了，单独签的。在这个条约里，日本宣布呢是放弃了千岛群岛北部，不放弃北方四岛。斯大林说那不行啊，那是苏联军人用鲜血换来的，那战利品啊，不许夺走，拒绝签这个旧金山合约，苏联没签。到了1956年吧，苏联和日本算是恢复了外交，这时候是赫鲁晓夫说要不还你们两个，那当时美国不认同，你苏联日本走近那哪行啊，哎，就提醒日本你可别同意啊，你要同意了那冲绳你还要不要。到1960年，苏联还说要不归还两个岛，条件是驻日美军别驻了，这个日本也不能答应，或者说也不敢答应，因为美国不干他答应不了嘛。所以你看在冷战期间吧，因为美苏冷战是背景，像日本这个角色他已经盯在美国战车上了，他跟苏联谈没什么好谈的，那美国不点头谈的也不作数啊。那你说后来呢，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有一阵日子难过，这个所谓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这可以再商量，但是商量到现在没结果。你知道在日本做首相时间最长的不就安倍晋三吗？安倍还想和普京搞好关系，你还记得他送过秋田犬呢啊，就想拉近关系，能不能谈一谈，就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关系能不能咱有所修复，因为国际形势作为背景不断在变换啊，所以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也会有一系列调整，有时候你看着也走近啊，互相也说两句好听的，甚至还谈谈什么合作，但是说到底涉及到这四个岛现在在俄罗斯人手里牢牢抓着，你想拿那想都不要想，不可能的。那我们围观一下，我觉得还有几点可说。第一个呢，俄罗斯目前确实陷入战争，就是俄乌之间打的第五年了嘛，在这个时候他确实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其他，如果没有精力顾及，你比如跟日本在开一轮博弈，他确实没有那个精力，没精力我就得固守现状，不能改变现状，甚至越是没有太多精力，我越要通过一系列操作来彰显主权，来吓阻日本，免得你给我找麻烦。普京这次登岛，从日本人来讲叫泽主岛啊，哎呀你上去了，是这岛本来就在俄罗斯手里站着，但是你元首上去不上去这个性质不一样，上去就彰显主权吗？你说不说话呢，在那拍张照片全世界都能看见呢，这日本受不了。那俄罗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宣誓主权嘛，我的，别闹事儿，闹也没用。你看这海动武怎么着，双方这个博弈啊持续了多年，目前这个局面你说日本有没有胆量想彻底的去颠覆它，我派兵登岛我占了抢回来，日本恐怕没有这个胆量。这个还不完全说日本怎么样，因为美国在日本后边， 美国有自己的全球战略，美日又有安保的协议，日本是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所以日本即使想做这个事情，恐怕他需要征得美国的同意，他不能轻举妄动。或者我们翻回来说，如果美国希望日本挑起对俄罗斯的战事，那就可以放松缰绳，就会怂恿你干啊。但如果美国不愿意找这个麻烦，不愿意惹火烧身，那他会约束日本的。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第二个呢，还是说我们讲俄罗斯现在主要的精力并不在，或者说没办法在亚太，在欧洲嘛。而且呢，如果你真论海军和陆战队的实力，俄罗斯确实差很多。目前俄罗斯这个海军，特别太平洋舰队，他前不久不刚演习嘛？普京这次来也是因为太平洋舰队演习，那演习规模应该说不小，但总的来说，太平洋舰队规模包括作战能力和日本恐怕是有差距的，这是实话。但是呢，你不能只看海军、看舰队的规模呀，那你要看俄罗斯，你还要看更多，比如说他的战略导弹、他的核武器、他的岸基的航空兵，那对日本还是有威胁的。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双方只论舰队规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比较，这两支海上军事力量应该说日本肯定占优，但是把刚才我说的这些因素你考虑进去，那形势就变了。日本没有什么战略级的武器啊，他不是敢不敢铤而走险的问题，但是走了险然后怎么办啊，他没更多的办法，没有后手牌。所以我们判断日俄之间的博弈啊，目前的这个格局啊，不太可能有颠覆性的变化，就在这儿。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房玄龄。房玄龄名乔，字玄龄，他是唐朝初年的名相，隋朝泾阳令房彦谦的儿子。因为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醋坛子的由来还和房玄龄以及他的夫人有关呢。另外要说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创作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合称为人间喜剧。他的作品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0: 说，他是一个作品比岁月还多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负债比作品还多的理想主义商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今天是8月18号，公元648年的今天，一个人死了，谁啊？唐初名相房玄龄啊，有个什么房谋杜断，这算个成语吧？那个房玄龄是今天死的，648年。聊聊这个人，这个人，反正读过中学历史都应该知道吧？他是齐州临淄人，就是山东淄博东北人哈、啊。他是博览经史，公书善文。后来他是在隋末大乱李渊起兵之后呢，他是投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是秦王啊，他是屡从秦王出征，参谋画策，典管书记，他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谋士，而且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他和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这五个人是并功第一啊。关键他是个文臣啊，他可没有上阵杀过人。房玄龄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他一辈子没怎么走过弯路。小孩很聪明，少年老成。你看他少年时代呢，跟着父亲去过一次京师，那时候是就是首都啊，去的是隋朝的首都啊。当时隋文帝当国，天下太平啊，一片大好形势啊。但是房玄龄就分析了一个独特的结果，他私下跟他爸爸就说呢，说隋帝本无功德，就隋文帝没什么功德，而且他没有为国家长久计啊。就诸子他的孩子啊，嫡庶不分，竞相淫奢。天天声色犬马啊，最终会互相诸夷倾轧呀。这话说的非常对啊，现在貌似国家康平，但灭亡之日翘足可待啊。这是他对当时国内局势的分析。你说他多大呀？这时候肯定不超过18岁，因为18岁他就是在本州举进士，在这之前他说了这番话跟他爸爸，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得很透了。你说他不是考了功名，不是得做官吗？他爸爸病重，他就旁边伺候着，说到底就是彻底放弃了隋朝。这样在李世民父子从晋阳起兵的时候，他是看到了希望。因为李渊的这个起义军啊，和其他起义军是不一样的。李渊是皇亲国戚，长期掌握军队，他的起义军呢不是乌合之众，而是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是正规军。另外李渊父子呢有很成熟的就是咱讲领导集体啊，就这两样可以在乱世立足，这和很多这个就晋而起的普通人是不同的。所以呢房玄龄最终是投靠了这样一支队伍。我们说他没走这个弯道就是什么，当时有一个叫温彦博的大臣也很看好他，很欣赏他，特别是向李世民推荐他。李世民刚刚起兵，正是用人之际，就马上接见这个大老远跑过来的，就来投靠嘛，就所谓有识之士啊，文人嘛，手无缚鸡之力嘛。双方聊了聊，是一见如故，非常投机。李世民就很高兴，就像是这个老相识一样啊，所以就任命房玄龄作为渭北道行军记事参军，就是做这个文职吧，基本上相当于李世民的这个秘书，还是大秘啊，一秘啊这样的。那他工作也很出色。他相当的兢兢业业，而且有远见卓识。李唐大军征战过程之中呢，每平一地，大小将领一般就是征功，然后去寻这个珍奇的珠宝啊，值钱的财物啊。你说不是李世民的军队吗？那他多什么了？一样是吧？但是房玄龄不是这样，他是搜人呢。你人别人都抢财宝，他是找人，先收人物，就寻访各类的人才。乱世重人才，不管是文人还是武将，只要有一技之长，房玄龄就把他们引入李世民的幕府。你看人家倒也没有那么多的计较，哎呀把他弄来了之后他比我强我怎么办，人家不想这个，人家是忠心耿耿，而且是兢兢业业。另外说到底我觉得他是自信，他不怕把人才引过来跟他竞争，他有才华，他敢于让人家来施展才华，这是很牛的一个人啊。所以他就房玄龄啊，对很多人是有知遇之恩的，那些人对他也是尽其死力啊。这些人你包括什么杜如晦、虞世南、程之杰、于志宁，日后都是李世民集团的核心，为李唐统一全国，为李世民夺权继位立了汗马功劳。其实你算起来这账都可以算到谁啊，就是房玄龄身上。那么最重要的，房玄龄精于文书，就善写表奏啊，文字功底很扎实。李渊对他也非常赞赏， 当然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啊，你别以为这事儿好干哈，光闷头干还不行。你像李渊曾经杀过一个人叫刘文静，那也是秦王李世民手下的这左膀右臂啊，那说杀就杀了，这个本身也是杀鸡害猴，是警告李世民不要居功自傲。但是你警告你儿子，你把人家杀了叫什么，对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里，其实就方玄龄也很在微妙和危险的位置上。不过他最终呢，还是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他的谋略相当了得，就是说玄武门之变最初的谋划人应该就是方玄龄。当时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两个人势同水火，剑拔弩张。在这个背景下，方玄龄是主动站出来帮李世民谋划，就是夺权篡位嘛，就这事儿嘛。他也联合了长孙无忌这帮人，就是李世民的亲信啊，督促他早下决心，早做了结。所以实际上，真正你说下手把老爹推倒，把自己哥哥就是太子杀掉，自己上位，这个决心不好下。李世民也是个人不好下，当时可能有这么一段哈，就是方玄龄包括读书会他们给出过主意，李世民是犹豫不决。后来呢，李世民手下很多人都被派出去做官了，就是方玄龄、读书会这两位也没在李世民的身边。李世民下决心说要干，可能是派这个尉迟敬德就去找，说把这个方玄龄、读书会再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咱们商量这事儿。那两位就不回来，就拿话激李世民说，我们回去干嘛去啊？你逗我们玩啊？你要是干我们回去，你不干你别找我们，别这得得得没完哈，咱就一刀两断。尉迟敬德嘛，那个武将嘛，大老粗大老黑嘛，把这话就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就把自己剑拔出来了，就给了尉迟敬德，你再给我去一趟，你再叫他们回来，不回来拿剑把他们宰了。这两位一看，哟，这是玩真的，马上回来，可能是夜里面偷偷回来，这个玄武门之变旋即发动，最后李世民就夺到了权力吧，这么件事儿。所以实际上如果没有方玄龄啊，玄武门之变可能是就发不发生或者什么时间发生就不好讲了，也许不那么顺利吧。这样到唐武德九年，就是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谋得帝王之位，然后他论功行赏啊，这我们刚才讲了五个人，就包括侯君集啊、尉迟敬德啊、方玄龄、杜如晦还有长孙无忌，这五个人是功为一等，就是他进爵叫兴国公，就是方玄龄哈。李世民有个堂叔叫李神通，是不服气的，这哥们也挺逗，站出来直接就也挺可爱，很直率，说你看义兵初起，臣率兵先至，就是你看你造反我先过来的，现在呢方玄龄、杜如晦这是刀笔之力啊，就文臣嘛，写字儿的哈，他倒没敢咬那个长孙无忌，因为那是太宗的大舅子，对吧？也不敢提武将，就是侯君集啊，尉迟敬德，不敢提他们，就咬这两个文臣，就是凭什么他们前五名怎么就没有我？应该有我，臣心不服啊！李世民也不客气，就当庭就反驳他，就说：“义旗初兴，就咱造反的时候，人各有心。叔父，就你啊，虽然是率兵前来，但是你是怕祸害啊，怕是被株连杀掉你才来的吧？而且你从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和窦建德交手，你是全军覆没。你看李世民也给他留着面子，没往下深说。就那次作战，不但是全军覆没，这哥们给抓了。但是因为窦建德没有杀他，你可以说窦建德这个人还算是够义气、够仁慈哈，没杀他。李世民没有点透。后来他又说，这个刘黑达起兵，你又是望风而逃。如今论功行赏，方玄龄这帮人是运筹帷幄，安定社稷，攻比萧何，虽没有汗马之劳嘛，就不是打仗的哈，但是呢以大计居功一等，叔父你是国家至亲呢，咱是亲戚，我不吝啬封赏，但是不能因为私情啊滥与功臣同受奖励啊，就是意思你要点脸吧。对方哎呀这是面红耳赤啊，尴尬不已。所以你看方玄龄这样的人是一个人才，就是什么样的帝王哈、就是老板吧，能够用到这样的人其实真是幸运哈。但翻回来你看李世民人家的这个眼光和气量哈，你看人家这个论功行赏的标准啊，其实你看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我们身边你看单位里也有这样的人，干一点事儿就跑到领导面前邀功请赏，所有的单位的好事我干的都是我，所有的这个责任问题都不是我，都赖他，都这个啊。那有的领导确实就任人唯亲，有的也是分辨不清，有的是驳不了这个面子。你看李世民是怎么做的，你看李世民和方玄龄这类的最佳拍档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它是双方共同努力形成的一个格局。有句老话嘛，这打天下容易做天下更难，是吧？到了做天下的时候，文臣的价值就更加的重要。那么防谋杜断这个我们都知道， 就说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呢善于决断，他们等于说给李世民帮了大忙，他自己升迁的也很快哈。另外对还有魏征，他们都是太宗的重要的助手。到这个贞观十三年，就639年呢，他是加了太子少师，留守京师，任宰相15年。他的女儿是韩王妃，儿子叫房遗爱，是娶了高原公主，那皇亲国戚哈，就是显贵至极呀。但他这人还比较低调，其实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是吧？那么房玄龄后来就是病重嘛，老死了嘛，648年就病重。当时太宗派名医啊为他医治，而且每天给赐御膳，还亲自去探望，就对他非常重视啊。房玄龄是70岁死的，他死之前呢，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说当今天下清平，只是皇上东讨高丽，就是朝鲜半岛那儿哈，东讨高丽不止啊，正为国患。主上含怒一绝，臣下莫敢犯言。就是他一拍桌子非这么干，大家谁也不敢说话，我呢知而不言就会含恨而死。我这么着吧，他是抱病，就是进了一言，就是别打，不要打高丽啊。那太宗以天下苍生为重啊，霸君只发高丽为好。太宗看了他这个表彰之后非常感动，就跟他这个儿媳妇高原公主啊，就说这个人你看，就要死的一个人还能够忧我国家，太难得了。你看临终之际呢，李世民专门跑到他病榻前握手诀别呀，而且当着他的面给他几个儿子封官，让他生时能看到二子显贵。哎呀，这样的待遇确实，这个死时定能含笑吧。70岁死的，但是也很麻烦。你看他一直告诫儿子们不要仗势欺人啊，不要骄奢沉溺啊，汇集古今的那个圣贤的家训哈，约束这帮孩子。但是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房遗爱有一个谋反事件，把老头一辈子的这个忠贞给毁掉了。那公主赐自尽，房遗爱是伏诛，诸子都作为刑徒啊流配岭南。他有个儿子叫房遗直，因为父亲的这个功勋吧，保得不死吧，废为庶人了。这个结局有点惨，是吧？那咱们说个什么，说个 happy 的事情哈。就说到房玄龄这个人吧，就是私生活了，这人怕老婆，老婆比较凶悍哈，比较霸道。当然说夫妻关系很好，妻子虽然霸道，对他也算照顾的无微不至吧，但是毕竟是怕老婆。那这是在朝堂之上的传闻笑谈吧，当然大家君臣关系都不错，这是个乐，对吧？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呢，就有一次邀请开国功臣赴宴，这个酒足饭饱之后呢，就把房玄龄这事儿拿出来开涮，一怕老婆，对吧？房玄龄呢多喝了两杯嘛，所以当时话也放在那儿了啊，谁怕老婆？你们才怕老婆呢，我怎么怕老婆呀？唐太宗也是趁着酒意说，好啊，行啊，既然如此，来赐给房爱卿两个美女。这房玄龄这马上酒就醒了，这真给呀，这我怎么往家带呀，老婆多猛啊，对吧？这可怎么办，怎么解释？还是怕老婆吗？旁边人就劝，哎呀，这都皇帝赐的，你说你老婆再生猛再这个跋扈，也不能够驳皇帝的面子吧，带回去呗，对吧？房玄龄小心翼翼的把两个美女带回家，老婆一看果然啊霸道啊，直接赶走。这个事儿李世民听到之后当然也不爽嘛，就说我得制止你老婆这个嚣张气焰哈，我得想想办法。就召见夫人，也知道这也算惹祸了，毕竟是皇帝赐他，但也得到啊，皇帝点名啊，勉强就来了。见到皇帝之后，李世民就指着美女还有一碗毒酒啊，不追究你违抗圣旨的事情啊，面前两条路，要么房玄龄把这俩妞带回家，要么你喝这酒，看着办吧。房玄龄知道老婆的脾气，就求这个皇帝，算了算了，别，皇帝怒了，你身为宰相，你敢违抗圣命啊，不可多言。房玄龄的夫人想了想，再过几年反正自己也人老珠黄，比不上美女容貌啊，与其我到时候气死，我还不如现在我自行了断，拿酒就喝了。大家大惊失色，哎呦天哪，这烈性女子啊。李世民也吓一跳，你说李世民这不混吗？那怎么可能啊，李世民还是个聪明人，那也不是毒酒嘛，是什么呢？醋嘛，喝的是醋嘛。所以李世民一看，这玩笑不能再开了，就这么着，这么着，行了啊，服了服了，就这么着吧，也赦他们无罪啊，就完了。但是呢，房玄龄的夫人由此也开创了，就是中国这在文字、情感啊、婚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吃醋。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8号，1850年的今天， 谁啊？巴尔扎克死了，法国的大作家巴尔扎克是今天死的啊。他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一生96部长中短篇小说还有随笔，总名叫做人间喜剧啊。100多年以来，他的作品传遍整个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巨大影响。你看，他是1799年的5月20号生人，就生在一个法国的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学这个法学，在法科学校毕业，后来是拒绝家里给他选择的那个职业，就是想让他搞法律吧，法律职业多受人尊敬啊，他不喜欢，他愿意做文学家，那就得独立生活了，想从事创作，这需要一个物质基础啊，那要不我经商嘛，所以他呢就曾经就是做商业，做出版印刷，但是呢以破产告终。这一切呢也为他就所谓认识社会啊，描写社会算提供了很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只是第一桶金没挣到嘛。他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哲学、经济学、什么历史、自然科学啊、神学啊，这些领域他都涉猎都研究，有很广博的知识。后来1829年他的长篇小说叫这个专党人，这个是出版啊，1820年，那基本就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1831年发表的长篇就是《驴皮记》，赢得声誉，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就他呀，他呢也有想法说把自己的作品啊，我把它串成一个有机整体。后来1841年在这个但丁的《神曲》的启示之下呢，他就正式的把自己的作品啊整个定名叫《人间喜剧》，一共是91部作品，就刚才我讲的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他分了三块，风俗研究、哲理研究还有分析研究。你看人家小说是这么搞的，所以他的《人间喜剧》被称作社会百科全书啊，里边的长篇很著名了，《欧银尼格朗台》、《高老头》、《幻灭农民》啊、《贝姨》，这都是在里边的东西。他真实反映了当年社会生活，描写了贵族阶级注定灭亡啊，资产阶级这个贪婪啊、掠夺啊，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啊，这个东西他都在观察、描写、批判。不过说起来也很，这也不能叫荒唐，确实也是很矛盾啊。你看他等于说用自己的一支笔批判了当年的那个社会吧，贫富差距啊，那个拜金主义啊，到处是这个铜锈味啊，就这个他是批判的。但另一方面，你说他没有一点钱，没有一个物质基础，他怎么创作呀？刚才我们讲他不就做生意吗？这也没有办法。他的第一部作品实际上叫做《克伦威尔》，是一个诗句，但是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迫于生计的压力呢，他就搁置理想，靠写流行小说，因为这玩意儿有受众吗？卖得出去吗？就跟今天我们比如做这个音频节目，要讲究个什么市场啊，什么收听率啊，就这东西，最后能不能折现呢？那这就是个压力啊。所以他当年搞这个什么流行小说，靠这个挣钱。他用不同的化名写了好多东西，很杂呀。有人讲这不是艺术，这是商品。所以他有名之后，他不承认这是他写的东西了，到这个地步啊。但是呢，靠这些所谓的商品，他确实赚了可观的收入，在经济上最终独立了。你要知道，这个过程是很艰辛，他一度身上背着巨额的债务啊，但是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包括作品的成功啊，他成了一个著名的小说家，而且他还清了债务，还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所以这个人确实很厉害。有意思的是，他父母曾经希望说，就是巴尔扎克哈，就是这儿子，你只要不写作，你干啥都行。但是他恰恰就选择了写作。除了写作，他干别的其实最终都失败了，这非常有意思。对于写作呢，巴尔扎克是非常用心和严谨的，因为他现在有很多手稿可以展出，你看看就知道。他那个手稿谁最受不了？据说印刷厂的工人是最受不了，辨清他写的那个字儿，哎呀，这个腻歪呀！因为他改来改去改得非常厉害，而他只要觉得还有修改的余地，他即使被催稿也要改到满意为止。他同时非常勤奋高产，一天伏案工作至少12个小时，一天就24个小时啊，而且他有时候一度是达到18个小时。那么有一篇叫《卢日里的秘密》，这一篇是一夜之间完成，还有一篇《老姑娘》是三个晚上的功夫完成。那本小说叫《幻灭》，开头100页用了3天，这是非常的高产啊。按说他应该有很稳定可观的收入，但是每当他拿到一笔钱，就会找一个新的领域去投资。他也想赚钱，但是只要投资就失败，赔底儿掉啊，然后再去借贷哈，就想做更大的投资，想赚更多的钱填这个窟窿，反正是赔个精光。除了写作写字儿，别的他都是赔的。那么欠了大量的债务，一屁股债怎么办？还是得写作。他就像个写作机器一样，不停的写写写写，这既是一个恶性循环，对人类其实 又真的是一个喜剧，因为他给人类奉献了很多东西。有人讲巴尔扎克如果对投资的严谨啊，有对文字

0: 年仅的一半也行啊，一辈子不会穷困潦倒。但他恰恰不是这样一个人，只要听到有生意可做，他的理智就会被想象冲昏头脑，思考问题呢总被自己营造的幻象所支配，所以每笔商业投资呢，他总能够像小说中灵感突然涌现一样，就脑洞嘛，所以到最后真的是稀里哗啦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嘛，他适合干这行，最好就让他干这个，别的他就干不了。甚至我们讲李白一直觉得这辈子应该有大的抱负啊，还是加官进爵啊。但是你仔细想想，李白最大的能力真的可能就是笔上的功夫，你真让他领兵打仗啊，不定啥结果啊。你就让他天天官场失意啊，天天吐槽，吐的东西都是好事，没办法。把这个放到一边，我们再回到他的写作，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而且异常的执着呀。在巨额债务面前，他始终没有放弃。我们刚才讲，每天歇不了几个小时，一直在写，像机器一样哈。但是大家一般都知道他酷爱喝咖啡，浓咖啡。他就说当时他每天至少要喝上七八杯咖啡才有足够的精神来完成创作。最后他去世的原因呢，可能和这些咖啡有重要的关系。那么他将近20年就沉溺于这个咖啡的刺激之后啊，可能真的是就是中毒，造成心脏的老化，在1850年的今天夜里边是与世长辞。3天以后，送葬的行列把巴尔扎克的遗体送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墓。当时雨果啊，大仲马呀，扶灵而行。雨果在墓前有讲话，他说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将长留于我们这一时代，也将流转于后世的光辉业绩之中。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充实饱满的，他的作品比数不清的日子还要丰富。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 而是不文明的行为。一二三，茄子。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 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孟获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孟获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教政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

0: 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

0: 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我是王鑫。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专栏，看政策加力激发企业活力，赋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0: 盘活闲置厂区，建设共享园区，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1: 京津冀深化商事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0: 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
1: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超1亿包裹进出农村。
0: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
1: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2: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河北京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凯宁：
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室相关的。
2: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江凯宁：
3: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2: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4: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

0: 稳定了订单。同时呢，以消促产、反向赋能、优化生产端升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1: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之兰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河北云之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司少勇：
2: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3: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1: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4: 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1: 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安胜军：
5: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1: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6: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1: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大海：
7: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

0: 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一年的孵化，诺奥原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隔大海。
0: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精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三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3: 向存量药空间以结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4: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5: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4: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5: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4: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2: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地登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4: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6: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4: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结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结地率达31%。
7: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4: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 前不久，这套结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全国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
8: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结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4: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结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9: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10: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

0: 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 3D 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 3D 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珠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的认可。
6: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

0: 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昨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三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今天上午10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果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2: 昨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近日，2026年度百校千团即启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2: 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邯郸市政府承办的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晚上在邯郸市开幕。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民族体育健儿，将围绕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展示我省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1: 8月15号到16号，2026年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举办。作为国家级 A 类赛事，本次赛事首次落地河北，便吸引了30多支车队、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踊跃报名参赛，各个组别展开激烈比拼。
3: 在护村河艺术生态岛核心区域的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一辆辆卡丁车在赛道上飞驰，过弯、超车、防守、抢位，引擎的轰鸣响彻护村河畔。作为国内最高级别的卡丁车赛事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首次在河北设分站赛，源于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去年建成运营。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总经理张宇明介绍，赛车场遵循国际汽联与国际摩联的赛道标准建设，是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专业汽车运动场地。 同时，赛道沿滹沱河蜿蜒铺展，被生态绿意环抱，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成为承办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的理想场地。
4: 石家庄国际赛车场赛道全长1439米，有16个弯道，是目前国内注册赛道里面距离最长、落差最大的一条赛道。同时呢，我们在配套的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后场空间、整体的动线啊，以及维修区的设置等等，都为所有参赛车手提供了足够的宽敞、舒适的配套的这些空间和设施。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不仅是卡丁车赛道，还为汽车爱好者呢提供了更多不同的板块，比如我们的漂移广场、有蹦跶公园，还有越野的一个丛林穿越的板块。
3: 本次比赛分为成人组、青少年组、儿童组等多个组别。赛道内，车手们展开了勇气、智慧、技术与体力的多重较量，他们以速度和胆识诠释着竞技精神。赛场外，观众近距离感受极速竞技带来的热血与刺激，收获别样的观赛体验。尤其是全场竞争最激烈的成人组角逐，将比赛推向高潮。经过多圈的激烈比拼，最终孙笑宇夺得成人组冠军奖杯。
5: 这是我第一次来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感觉赛道非常好，很长，然后超车机会很多，就我们车手开的体验包括下来反馈都是很棒的，还有这个赛车场风景真的很美，包括我第一次来我也被惊艳到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多来这里跑跑车，这是一条非常好的赛道。
3: 本次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的成功举办，正是石家庄依托滹沱河沿岸生态本底，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此次赛事为契机，石家庄将拉长赛事经济产业链，促进体育、文旅、商业多业态深度融合，不断拓展丰富体育加应用新场景，为石家庄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总经理张宇明。
4: 随着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落地，石家庄将大大提升整个河北的汽车运动的水平，让更多的受众能够观看到这样顶级的赛事，也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并且呢，会带来大量的人流、客流与消费，推动我们整个文旅的发展。那这项赛事也将今后持续在石家庄举办。
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高95承德李家营至平谷济泾界段工程、山前大道两条河北公路上榜。
1: 今年以来，张家口市高标准推进林草湿荒生态综合监测工作，截至八月初，全市累计完成林草湿荒样地调查362块，含森林草原湿地各类监测点位，完成数量位居全省第一，跑出林草生态监测张家口速度。
2: 从竞相压价低价内卷到产品升级扬帆出海，衡水阜城县集成房屋产业外贸数据持续走高。一个传统县域产业如何破解小散弱跳出价格战，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北百达名胜集成房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完成了主体结构组装，正在安装门窗。产品针对加拿大严寒气候和当地建筑规范进行了升级，
7: 水电电配都满足当地国家的一个标准，我们通过新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增加，使它这个墙体的保温性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目前我们定制化房屋的出口率达到了95%以上，海外市场今年预计可以达到8000万。
6: 不同于简易工地彩钢板房，阜城集成房屋属于可移动精装住宅，配备折叠伸缩结构，运输时压缩节省运费，落地后展开空间扩增2到3倍，多用于海外民宿、农场等高端场景。
8: My first impression is,
9: 我第一感觉就是哇，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6: 阜城被称为彩钢之乡。当地在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方面有着多年产业积累，以此为基础，当地的集成房屋产业在2018年逐渐成型，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工地零件等地方。有手就能干的低门槛让大量企业涌入， 但好景不长，到2023年，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恶性竞争。
10: 大家碰到一个单，我说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呢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6: 面对无序竞争和低价内卷，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着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通过对企业摸底走访、组织异地观摩学习，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走量的路子，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
1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6: 河北德昌广泰上线全流程智能管理系统，摒弃纸质人工台账，整体生产效率提升20%。日前，海外客户提出临时更改配色等需求，传递时长由半小时缩短至5分钟。
12: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6: 一套集成房屋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繁琐，智能系统全程留痕，不仅让效率提高，更让品控实现全方位升级。
1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这个改善。
6: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用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目前全县拥有相关企业48家，归上企业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8.2亿元，同比增长126%。为助力特色产业开拓海外市场，当地海关还出台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技术标准，帮助企业规避贸易壁垒，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出口成本。2025年，富城集成房屋出口贸易总额1.2亿元，同比增长178.5%，占比跃至全县出口的15.1%。2026年1到6月，富城集成房屋出口1亿元，增长131.1%，海外市场持续扩大。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石家庄多云，24到32度。
1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8月11号下午2点左右，石家庄市桥西区王女士在家做饭时突发险情，厨房突然着火，而且火势越来越大，伴随大量浓烟。危急时刻，一位热心路人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帮王大姐扑灭火灾。
15: 11号，王女士在厨房准备午饭，趁着炒锅里的油温还不太高，她临时离开厨房，发了一条叮嘱家人回来吃饭的信息。
16: 我到下午2点多了还没做饭呢，孩子去买了个面条，我就家里有西红柿，我就炒个鸡蛋吧，都挺小心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像有点不真实这件事情。
15: 短短数秒，炒锅上蹿起的火苗引燃了灶台上方的抽油烟机，火势越烧越猛，厨房吊顶也跟着烧了起来，滚滚浓烟迅速弥漫了整个房屋。
16: 就突然就听见噼啪，突然没有那种受惊吓的那种感觉，等我去厨房一看，就是有点傻眼了，就是结果一看他那个火苗就窜得很高，吊顶已经现在是就整个变形了一半。
15: 情急之下，王女士迅速关闭了燃气阀门，慌乱中把金属盆扣在起火的炒锅上试图灭火，紧接着翻出家中备用的灭火器，却发现灭火器因购置太久已经过期失效，她只好冲下楼去取小区楼栋配备的灭火器。此时她看到2男1女正好路过，便慌乱地上前询问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16: 他们三个人就走在了我们楼道前，我就说这个怎么弄，然后他就真的是主动问了一句，你说怎么了， 我就说三楼那个我们家着了，人家真的善良的那种第一反应，他什么都没有说，然后我就这个怎么办，然后他就自己已经冲上去了。
15: 走在前面的一个男子

0: 子迅速夺下王女士手上的灭火器，冲到了楼上起火点的位置。王女士回忆，等她跟着跑进门，只见陌生男子已经顶着浓烟进了厨房。他说了一句需要一个凳子，那时我已经吓懵了，还是他自己找了一把椅子踩在上面开始灭火。因为火势不小，男子接连用光了三罐大号灭火器才将大火彻底扑灭。对于自身安危，他表示当时来不及想这些，
1: 当时只是想着把火救了。其实他一开始灭完了以后又复燃了，等他那个火势确定好了没事了以后，我直接走了。就
0: 等王女士回过神来追问对方的姓名，对方什么信息也没有透露，王女士只是抓拍了这名男子一张照片。十一号晚上，王女士一宿没睡，彻夜难眠的她内心很复杂，这种复杂中掺杂着惊魂未定，更多的则是万分感恩。
2: 没有这个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他会成什么样子，我真的我不敢想象这个情况。哎呀，我就觉得我重新又活了一回，也不知道他是谁，在哪儿呢，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十二号清晨，王女士便通过媒体全程寻找恩人。通过群众给出的线索，她得知灭火男子是一名房产经纪人。他说他的门店也许不会离我家太远，我就用笨方法逐一排查周边的房产门店。最终他找到了自己口中的救命恩人。陌生男子叫郑玉飞，是正大房产的一名经纪人。那天他带着客户去王女士所在的小区看房。十三号，王女士加急制作了一面锦旗，直奔郑玉飞工作的门店。锦旗上写着素昧平生伸援手，危难时刻显大爱。当两个善良的人再次相遇，王女士的找寻迎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2: 特别特别的感谢，心里边就是
1: 你那没事就
2: 啊，也平衡不住。
1: 正好这个事儿让我碰到了，是应该做的，这总得有人去做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去。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保定来源白石山景区近日推出以白石山避暑逍遥季为主题的惠民活动，今明两天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政策。这次活动不设附加条件，不限游览人群，让更多游客感受自然的魅力，享受浪漫气息。
6: 近日，承德围场御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观赏季。地处坝上高原核心区域的御道口，坐拥草原、森林、湖泊、湿地交织的独特生态风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让这里成为京津冀自驾游的必经之地。
7: 来承德坝上旅游都要途经国家一号风景大道这条黄金自驾廊道，而御道口就是串联起全县绝美风光的好地方。平坦蜿蜒的公路穿梭于草原林海之间，一步换景，步步皆画。不少游客选择自驾穿行，沿途随时驻足观景，沉浸式感受坝上独有的辽阔与清爽，
8: 就可以看到有万亩的林海，有连绵起伏的山丘，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原始草原现在就是我们目之所及，都是它自己生长的，没有任何的就是人工种植。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森林以这个天然的次生林、白桦林为主，然后再加上我们人工种植的这个松树。
7: 作为清代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御道口沉淀着深厚的皇家围猎文化底蕴。70万亩原生态草原广袤无垠，碧草蓝天，繁花遍野，金莲花、各类山野小花次第绽放，清风拂过，草浪翻滚，满目生机盎然。景区内月亮湖、桃山湖、太阳湖错落分布，澄澈湖水倒映蓝天白云与连片林海，湿地草木葱郁，水鸟翩飞，勾勒出灵动秀美的坝上山水画卷。
9: 那前面那个白白的一片的那个是
8: 羊
9: 吗？
8: 对对，这会儿7、8月份正是咱们高原金莲花盛开的时候它需要在1500米以上的这个高原地区，而且要比较湿润。那金莲花盛开就是金灿灿的。那我们这边 边啊，每

0: 平方米就是这个植物种类就有500多种。
1: 一路风景一路歌，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以辽阔生态画卷承载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在这里看云卷云舒，听晚风漫过草场，把假日美好尽数收藏。
0: 您看这个云彩啊，非常容易产生一个什么效应，就是丁达尔效应啊。咱们那个丁达尔效应会太阳直接穿透这个云彩，然后就是形成一道一道光束的这种感觉。就是傍晚的时候，它的那个彩霞晚霞特别特别的美。而且在咱们坝上草原，说是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还有珍奇异兽的天堂。
2: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3: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2: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儿童寝具用品问题频发，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选购时重点要检查什么？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专家分析亚太地区国家应保持高度警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有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
2: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0: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等品牌。
2: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埋下的隐患。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上存在多种隐患。这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2: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印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0: 如果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边缘尖角的隐患往往是意外发生之后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以及外角测试当中，部分样品外角圆角半径只有2毫米，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容易划伤儿童。除此之外呢，结构隐患不只存在静态设计上，动态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当中，一些品牌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无法锁定，床体容易意外滑动，有可能造成儿童被撞倒或者挤压受伤。杨小英：
2: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这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不合格。
2: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针对上面这些问题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企业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此外，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开展排查。 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覆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监管提供了科学的统一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参考。杨小莹，
2: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1: 好，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于本周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有报道说，在澳大利亚期间，日澳双方预计将确认澳方采购日本新型护卫舰的相关计划。随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商讨推进双方防务装备合作的事宜。日本防卫大臣展开密集外交，这意欲何为？
0: 据了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将会晤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着重讨论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相关事宜。自2025年起，日澳开始商讨最上级护卫舰合作项目。今年4月，小泉访澳期间，双方已签署相关备忘录，准备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建造澳海军新型舰艇。根据规划，该项目将建造11艘舰艇，其中前三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制造。第一艘计划于2029年交付澳大利亚，2030年投入使用。第三艘于2034年投入使用。剩余八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那么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综合作战实力究竟如何呢？军事观察员张雪峰。
3: 升级版的最上级首先是舰体更大，满载排水量从目前的大约5500吨左右增加到约6200吨，这样的话它的远航能力更强，自持力会更高一些，它的最大航程呢可以达到10000海里。在护卫舰中，这个航程是比较远的。澳大利亚呢位于南半球，但是它的预想的活动区域在西太平洋，在北半球，所以呢它要求它的护卫舰更大一些。其次呢，舰载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包括电子战系统进行了升级，探测性能、抗干扰能力更强一些。第三呢，是武备系统进行了升级，以美国和欧洲的武器系统为主。比如说它的防空系统使用的是改进型海麻雀 Block 2这个批次的防空导弹，那么鱼雷呢使用的是 MK54 轻型鱼雷。

0: 而且呢可以使用欧洲的 NSM 反舰导弹，那么这一点呢和日本自用型有很大的不同。
1: 在澳大利亚期间，小泉进次郎还计划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向新西兰出口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展开磋商。结束澳大利亚的行程之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商讨防务装备合作事宜，其中涉及向印度出口日本独角受隐身通信系统的计划。
2: 针对日本近期频繁推进对外输出杀伤性武器、拓展防务合作的动向，张学峰认为，日本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本质是为其再军事化战略铺路。不过呢，日本不少核心装备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相关合作项目能否如期落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0: 日本大量出口武器装备，特别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通过扩大军事装备的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产业，同时呢，也会降低日本自卫队采购武器的价格，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服务。当然，日本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使用了不少欧美的系统，比如说欧洲的动力装置、美国的武器系统，同时呢，护卫舰本身啊，特别是它的子系统离不开稀土材料。日本现在稀土材料匮乏，甚至到了要拆空调提取稀土材料的地步。如果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未来的高技术装备的发展和建造，包括它的生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1: 针对这次日澳防务磋商，有日本媒体毫不讳言地表示，双方将重点围绕强化针对中国展开安全合作。也有日媒说，日本加速扩大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防务合作，也与其对美国武器弹药供应能力的担忧有关。在张学峰看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正在日渐抬头，日本正试图摆脱对美安全依附，打造自主军事合作圈层，亚太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0: 日本媒体对这一点不加任何粉饰，甚至说是一种挑衅，这也体现出当前日本国内这种新型的军国主义抬头的势力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呢，他也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过度的依赖。日本呢不想把自己的筹码都压住美国，不想呢只当美国的小弟。他在和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供武器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呢也想在亚太组建自己的有强烈指向性的小圈子。毫无疑问呢，这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加剧阵营对抗，破坏地区和平。同时呢，日本也会借力实现军事松绑。所以呢，对于日本的这些动向，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2: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1: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目前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2: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年8月1号起实施，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最高提高50%。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0: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由于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次厄尔尼诺带来的真正考验可能在2027年春夏。根据研判，2027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消除或引爆。
0: 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如果在日本国内进行试验存在困难，将推进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天河璀璨浪漫气息，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